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9: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8: 肛周瘙痒，
9: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10: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2: 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13: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4: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5: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6: 景医广2025-11-17-049号。
5: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呀，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找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 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发酵中药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发酵中药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20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 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发酵中药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那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对吧？另外咱们发酵中药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 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方里边，我之前讲过，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10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发酵中药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放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 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发酵中药的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1: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1: 哟，
4: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1: 嗯，
4: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1: 嗯，
4: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1: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4: 嗯，
1: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4: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4: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1: 嗯、
4: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1: 嗯嗯。
4: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1: 嗯。
4: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1: 嗯，
4: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1: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4: 就是，
1: 嗯，
4: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嗯，
4: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1: 啊。
4: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1: 嗯，
4: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嗯，
4: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喜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4: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4: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身体呀都健康了。
4: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4: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

0: 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们这个瓣膜上，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啊，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咱们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1: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房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还需要多少？
0: 嗯，
1: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1: 哦。
0: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呀，它也确实很麻烦。
1: 嗯，
0: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1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1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啊，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 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

0: 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1: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啦。
0: 现在什么感受？
1: 嗯，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1: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1: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哈，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1: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健康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上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啊！
1: 对。
0: 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1: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1: 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1: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物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 而且吧，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0: 嗯、
1: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呀、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1: 对，确实这样。
0: 嗯、
1: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0: 嗯嗯，
1: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0: 嗯嗯，
1: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0: 我跟你说啊，发酵中药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1: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嗯嗯，但是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1: 哦，
0: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瘦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4: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0: 嗯嗯，
4: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您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4: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4: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4: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4: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方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
0: 啊！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啊，
4: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啊，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4: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啊！
0: 嗯、
4: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儿，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4: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4: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儿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呢，我也想用， 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4: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4: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4: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4: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4: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4: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李老师。
0: 嗯。
5: 这发烧中药是真不要了，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5: 这用了这3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呢？
5: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5: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5: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0: 嗯。
5: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5: 幸亏呀、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房。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5: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啊，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 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0: 嗯嗯。
5: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啊。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
0: 嗯嗯。
5: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5: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呀、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5: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现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5: 嗯，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5: 对。
0: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5: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0: 嗯。
5: 嗯，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啊，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
0: 嗯、
5: 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嗯、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5: 是啊，哎呀，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啊，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0: 嗯，
5: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几天了。
0: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5: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0: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是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要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发酵中药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5: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

0: 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6: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7: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8: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9: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0: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1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1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郑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子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郑世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郑世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 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了，赶紧的为他开展了郑世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郑世清溶解酶治疗三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动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反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郑世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郑世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亏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啊？ 我为嘛要把这种事情溶解没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洗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一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等炮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郑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世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郑世清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 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是青蓉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卡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是青蓉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是青蓉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是青蓉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蓉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蓉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蓉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5: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 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啊，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4: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5: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4: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5: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4: 这说明呢、啊、咱们这个关节呀、啊、灵活自如了。
5: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世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5: 嗯，
4: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世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含儿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一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 郑世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整事情农减煤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一克一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曾氏青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罗，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在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3: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你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还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3: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曾氏青溶解酶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解酶对糖。

0: 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容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人家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轻容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1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的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中式轻容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中式轻容解酶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中式轻容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中式轻容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中式轻容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0: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1: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事情溶解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
0: 对
1: 绝
0: 呀。
1: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1: 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1: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7。
1: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3: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氏青长春膏了，是吧？
3: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3: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呀，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 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三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耶，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3: 嗯，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十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整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五千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您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3: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4: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4: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4: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4: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晕满，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到时候晃圈儿，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儿了，不光也不撇了，不花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4: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曾氏青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曾氏青溶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曾氏青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 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的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整噬氢溶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4: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整噬氢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整噬氢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整噬氢溶解酶给用上。
4: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一下。
1: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噬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在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背后，总有一股力量守护着我们的安宁。这里有最真实的案件剖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法律解读，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问候您，我是英琴。法律呢，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条文，它藏在我们日常扫码付款、网上聊天、投资理财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那现如今手机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同时，那电信网络诈骗也层出不穷，套路不断的翻新，老人、年轻人、孩子们、学生都有可能会成为骗子的目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各位主要来说说电信诈骗那些事儿。有一个事儿呢，要和大家紧急的来预警一下了，要警惕针对老年人冒充亲属出事儿这样的一类的电信诈骗。骗子呢，专门指使未成年车手上门收取现金。如果咱们家中也有老人接到过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呢传来了酷似儿孙的声音，哭诉着自己闯了大祸，开车肇事，和人发生纠纷，急需现金花钱平事儿，还反复的叮嘱说绝对不能告诉家人，只要符合以上特征呢，基本上就是诈骗了。有这么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在8月26号的下午1点钟，临河区的一位独居老人在家接到了陌生的号码来电，对方呢冒充他的儿子，谎称在外发生了交通事故，急需资金来疏通关系，私下摆平事故。老人情急之下，并没有多做核实，在家中取走了大额的现金，交由了一名上门取款的陌生男子，钱款被骗走了，损失惨重。在同一天，临河区的另外一个高龄的独居老人也是遭遇到了同类的诈骗，家中座机接到电话，骗子冒充老人的孙子，谎称自己开车撞人需要赔钱私了，严厉的要求老人不准联系其他的任何家属来核实。老人上了年纪吗，又心疼自家孙子，轻信了骗局，在单元门口就将8万块钱的现金交给了上门的男子，对方得手后迅速逃离。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了，骗子要求受害人拿现金平事儿，而且据说这些车手都是未成年人，留着长发，染着黄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作案的特征，被骗的对象基本都是独居老人。明显的区别特征呢，那就是首先他们只收现金，拒绝转账，骗子明确要求老人支取大额的现金来线下交付，可以。

0: 意地避开了线上转账的这个溯源的渠道，规避了警方的侦查。第二呢，就是上门取钱大多是未成年的车手，上门取款的这些人呢多是未成年人，辨识度很高，留长发，染黄头发，身材偏瘦，穿着休闲，得手之后呢都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快速的逃窜，隐蔽转移赃款，大幅的增加了警方的追赃难度。那第三点，大多是家中的座机接到的这一类的诈骗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诈骗手段的解析。那首先呢，就是伪装成孙子来电骗取信任。骗子呢，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到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假冒孙子辈儿的身份，拨打老年人的电话，那对老人嘘寒问暖，一旦老人放松警惕之后，便以打架伤人、被警察抓走、遭遇交通事故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突发事件来制造紧张的氛围，让老年人一瞬间陷入紧张焦虑，并且降低了自我防范意识。其次呢，就是索取钱款并且呢要求保密，骗子呢都会以私了、赔偿这样的一些理由为借口提出资金要求，并且以坐牢啊、留案底啊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让老年人担心，产生担忧畏惧的情绪。同时呢，为了避免老年人亲属识破骗局，骗子呢又以担心挨打挨骂被责罚为理由，要求老人保密，不要联系其他的家属，之后呢通过现金取款，再上门取款的这个方式来实施诈骗。那诈骗资金得手后呢，就会迅速得到转移，一旦老年人汇款或者骗子上门取款成功了，他就会立刻的切断所有的联系，消失不见。那老年人朋友很有可能就因为自己的反应相对的速度比较慢，证据意识又不强，提供信息不全这样的一些原因，而错失挽回损失的这个良机。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但凡是亲属出事儿、私下平事儿、只收现金不让告知家人，百分百是诈骗。无论声音有多相似，话术有多紧急，坚决做到不见本人绝不掏钱，务必第一时间来拨打家人或者亲属的真实电话或者视频核验。其次呢，就是家中已经安装座机的一些独居老人，包括家属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家中的晚辈呢，要常态化的叮嘱家中的老人，遇到陌生电话来电索要大额现金，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做主，不要独自做主，不要单独的交付钱款，可以求助邻居、社区、民警来核实情况。那第三呢，就是座机来电不可盲目的信任。骗子呢，他可能会利用技术模拟我们的亲属的声音，仅凭声音是没法辨别真假的，核实身份唯一的这一个靠谱的方式，那就是本人的视频当面的确认。那一旦呢不慎被骗会怎么样呢？提醒大家呢，就是立即的保存通话记录、监控线索，第一时间来报警，切勿私下等待骗子退款，避免二次受损。如果遇到黄发、长发、年轻的陌生男子上门取款，一定要立刻拒绝交付钱财，悄悄地记清他的体貌特征、衣着、逃跑方向，迅速拨打110报警。
1: 聚焦法治热点，解读警法民生，传递权威声音，守护公平正义。这里是警法在线，以案说法，以案铭记，直击现场，服务群众。
0: 那家长李女士收到了一封某学堂的邮件，您报名的网课机构停业了，现分批退还剩余学费，请您扫码进群办理。李女士呢，就想起来自己确实给孩子报过相关的课程，便加了客服，对方呢先通过支付宝退回了130块钱的所谓的诚意金，随后说，哎呀，家长，剩余的学费呢需要您购买基金理财，收益达标才能一次性的退清。这李女士呢就跟着在群里的链接来下载了 APP 来充值理财产品，钱越投越多，退费却一直在审核中，再打开群解散了， APP 打不开了。 到这儿呢，我们才了解到这趟退费呢，其实就是一个退学费的连环套。你以为在拿回钱，其实呢就是被骗去投资了，也是骗子下的套。咱说句不中听的话，所有的主动找你退学费，还有呢就是要你先充值理财的，这个本质上都是诈骗。真退费原路返回，从不会让你先买理财先充钱再退费。所谓的教育退费诈骗到底是什么呢？他冒充已停业或者跑路的培训机构，用非法买来的学员信息精准下手，入口呢就是快递信件、短信、邮件里的退费公告，附二维码或者群号引你加客服。核心套路呢就是先用小额的真退款来取信，再以理财返利才能退全款为由，引诱您下载虚假的 APP 充值投资。钱一进去群就散了，人就跑了。他盯的正是报过班正盼着退费的家长或者学员，越想拿回钱越容易再投钱进去。为什么说他这个套路是温柔又致命的呢？首先第一步，撒下诱饵，用你真实报过的机构名头来发退费通知，让你觉得官方确认无疑。第二步，给点甜头，先退几十或者100多块钱的诚意金，建立了信任关系。第三步呢，就是收割了，以学费需要通过理财收益对冲来买基金才能够解锁退费为由，来发来虚假的 APP 链接，让你开始充值理财产品。最阴的招呢，就是滚雪球，手笔小额返利或许会让你尝到甜头，引诱你加大充值、升级退费通道，等金额够大，平台进行维护了，群就解散了，人也失联了。你以为再退回学费，其实呢，钱都被掏空了。更隐蔽的就是无声的盗刷。那为了办理退费呢，您被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交出了银行卡的验证码，骗子啊，那可就撒欢了，在后台绑定免密，申请网贷，等你想止付，额度早被刷空了。你以为在配合退款，其实他都在你的手机里开了个后门，畅行无忧。更隐蔽的就是信息和信用收割。为了退费，您被要求交出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甚至人脸识别。那这些信息到手之后，骗子可盗刷余额，冒名网贷，可以把你的信用悄悄透支。更糟的就是很多人在先充才能退的话术当中稀里糊涂的贷了款，解锁了退费，醒悟的时候已经负债累累，背上债了，一趟本该到手的退款就变成了你信用破产的起点。真正的风险呢，就在法律。那2026年的8月20号，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预警，明确防范以校外培训退费的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非法获取、出售公民学员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刷、冒用身份贷款可构成盗窃罪、贷款诈骗罪乃至信用卡诈骗罪。那您以为在拿回学费，法律眼中您已经是被精准围猎的猎物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联合预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都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核实退费，不要盲目的轻信任何陌生的链接和群聊。群民反诈都在行动着，将培训退费也是列为了对家长的一个高危。他高频发作，不是手法有多新，而是总会有人相信机构主动退钱。真正的退费，它只走机构官方的 APP 或者是监管指定平台，绝不会让您先买理财先充钱。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红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被骗了。首先呢，就是凡是主动退学费需要先理财充值才能退全款的，100%是诈骗，我们要记住了。另外呢，发来不明的 APP 链接邀您屏幕共享验证码需要交付的，直接退群。还有，那就是以升级退费通道收益达标解锁为由催您加钱理财，那就是在收网了。遇到这样的任何一件事儿，一个环节，一定要迅速退群，做好自我防范。 记住这几个铁律：退费认准机构官方的 APP， 监管指定平台或者线下窗口，绝不加陌生群，绝不点击短信邮件当中的退款链接，绝不开启屏幕共享。收到退费通知，先通过报名时的官方客服核实，再拨打12315或者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来问询。绝不下载陌生的 APP， 绝不向陌生的账户来充值，也绝不为退费而借贷。已经照做的那就别慌了，那就立刻来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或者96110来止付，并且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这很重要。一趟退费的安全从不加那个退费群开始。互助我们的积蓄的从来不是电话里那位贴心的客服，而是我们。切记不充值，不共享屏幕，这是常识。所以说呢，我市公安机关也在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啊，持续的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来进行清查。那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前两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和各位分享一下。从8块钱的红包诱饵，到54人演员群营造赚钱的假象，再到反诈短信反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真的是环环设套，让你防不胜防。这是最近陆先生在一个学习群里结识了一名叫做丽丽的网友，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项公众号点赞兼职，并且承诺完成任务后呢可领取红包奖励。那陆先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随后两个人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什么什么通的一个兼职 APP。 正想赚点副业收入的陆先生立刻果断下载了安装这个软件，并且被列入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那群内呢还配备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看了一下这聊天记录，哎呀亲，您的这个考虑是对的呀，一天如果您预存的多就可以赚1000左右呢，1000多块钱呢。那你要是 VIP 的话，那您预存3000块钱那就只能赚个200多而已，完成任务会有佣金到账的哟，您辛苦了。多会说呀，是吧。进入到任务群当中，那活跃在群内的氛围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这个群一共有54个人，有十几个人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晒着刷单着收益的截图发红包。那对方呢还精心设置等级返利的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很多的这个收益啊就是从群里能看到，每天的收益也会越多的。那以此呢来诱导受害者持续投钱。

0: 当然了，为了彻底的博取信任，诈骗团伙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的戏码。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的群内打卡上班，群内的成员呢频繁的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了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哎呀，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且截图发到群内的时候，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特意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呢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提醒群内的成员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就是这番反向的操作，彻底的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的数日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块钱。
1: 法治热点，解读警法民生，传递权威声音，守护公平正义。这里是警法在线，以案说法，以案铭记，直击现场，服务群众。
0: 但是呢，在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的弹出了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法提现。后续呢，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高级账号。那这个时候，陆先生就发现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块钱的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呢，他立即联系银行核实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以后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的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到了公安局的反诈中心。那当接到联动预警后，民警呢迅速地对接了银行，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地制止陆先生继续来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那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呢就是违法的行为，不要轻信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等等等兼职刷单的信息，切记馅饼之下藏着的一定是更大的陷阱。不管怎么说，不听不信不贪恋，才能够构筑起反诈新防线，守住账户安全，拒绝涉诈兼职高薪的兼职骗局，你是否能够认得清呢？凡是以高薪轻松赚钱为诱饵，要求您提供银行卡、手机或者协助转账操作的都是诈骗。银行卡、手机卡等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出售，否则可能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且承担法律责任。请增强法律意识，守好自己的账户安全底线。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警法在线，问候各位，我是英奇。在8月2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是一位陈先生反映说，他20多年来省吃俭用，那前段时间呢，却当了一回大客户，把自己将近800万元的积蓄全都搞没了。我们在这则报道当中看到，他当时向记者提供了自己的银行流水记录。5月14号，向一家陕西的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呢转了200万，第三天转了50万，第四天转了170万，第五天转了120万，第六天转了60万，6笔转账总金额789万。他说：“这些钱啊，我攒了大概20年，现在却两手空空了。”陈先生呢透露说，自己呢主要是干货拉拉送货，前几年呢还做过小生意，做生意大概赚了300-400万。他说自己开销不大，不抽烟不喝酒，钱呢都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而当记者询问他身上的衣服多少钱的时候，陈先生说，这件衣服可能6块多钱，也有别人送的，裤子的话大概12块钱，鞋子的话我儿子穿过的，剩下来了我穿。陈先生家住在嘉兴海盐县，村里呢有不少人盖了新房，但他家还是旧房子。但他为什么会在短短6天时间里转出去近800万呢？事情得从4月份开始说。陈先生说自己接到个电话，对方说呀，带着我在 A 股市场里可以通过炒股票回报率更高。于是呢，这个人就带着陈先生1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挺靠谱啊，慢慢的就放下戒心了，慢慢的就掉入陷阱了。陈先生说，最开始联系他的电话号码现在找不到了，对方自称呢自己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当时呢有人加他的社交账号好友，看头像呢是位女士，那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账号显示状态异常，涉嫌被多人举报或者存在违规行为。那段时间对方指导他炒股，他投入了几10万的资金，确实也赚了4万多，这之前他自己操作，3月份那就亏了1万多，4月份赚了几万块嘛，到了5月份的时候，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里。陈先生说，对方说呢这是 APP 啊，交易费用呢会便宜一点，对方跟我说呢我是战略会员，多放一点钱到时候回报会更高，让我把钱转入到他这个虚假的 APP 当中。他说呢要通过安全账户转进去，怕我们这个钱呢来路不干净。5月14号到19号，陈先生就分6笔把近800万块钱转到了陕西的一家公司的账户。他告诉记者，当时去银行柜台办业务，工作人员多次核实提醒，他就说做生意需要，加上之前有过几次大额转账，还是成功的把钱转了出去。但是钱转出去没过多久，陈先生就发现自己被骗了。5月21号，

0: 句话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早上10点钟这个软件就打不开了。于是他第一时间报了警。后来陈先生去过上海，没找到对方所谓的私募基金机构，线索呢还剩下这家陕西的公司。陕西公司呢说是为了办贷款，把 U 盾密码交给了骗子，他自称自己也是受害者。那20年攒下的800万，几天时间就全都转出去了。陈先生当然希望能够尽快的、尽量的追回损失。他向记者提供了立案告知书，告知书上显示，陈先生被诈骗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立案侦查，落款的是海盐县公安局，时间呢是5月21号。那警方回复记者，这个案子侦查刑事侦查大队正在办理中。那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也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的设计骗局进行诈骗，凭借着亲昵的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话。网络主播长期的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那从今年4月起，这个诈骗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的正规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的诈骗话术，逐步的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中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有位民警就说，这主播呀说话特别的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呢都是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运，买了之后呢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够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防备心比较弱，就都想着跟着赚点钱嘛。另外呢，为了营造真实可靠的、可信的暴富的假象，这个团伙呢还精心的制作各类的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的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的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民警也提示说，这个团伙的诈骗话术很有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当中逐渐地丧失了警惕，持续投入更多的资金。那经过立案侦查，这个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都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到699元不等，所有的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都是虚假说辞，全程没有任何真实的兑现的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谋取暴利。诈骗案件的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的公安局迅速地成立了专案组，最终锁定了犯罪团伙。专案组的民警一方面全面地固定了涉案直播间的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的电子证据，另一方面呢，梳理涉案的货品信息，溯源排查工会源头，摸清完整的犯罪供应链。经过对120条直播录屏逐一的分析研判，精准地梳理出了这个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获取受骗群众受损资金的情况，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那发现这个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很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比较大。专案组呢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了综合
1: 和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并且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

染资产。那最终呢，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也被发现了，他们的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他们请的供应商工作人员或者老板会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烘托氛围，引导老年人朋友精准地对他们实施诈骗。那随后呢，专案组就开展了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止到7月9号，中宁警方已经成功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的作案工具和涉案物品，其中包含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的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和廉价的保健品等等。那这起诈骗案完全针对老年群体，涉案金额达到了1000万。警方提醒老年群众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福利。那目前呢，这个案子的12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追赃完损当中。这个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的货品供应、中游的直播行业的这个行骗，到下游的资金变现的全链条的打击。警方就提醒说，所有的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来诱导消费、高价的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这个直播营销，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那也再一次郑重地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和家属，不要轻信网络直播的虚假报复的承诺，不要向陌生账户来转账，不盲目的充值刷礼，遇到可疑的营销返利骗局，要及时的向家人社区来寻求帮助，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坚决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工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4: 嗯，
3: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4: 嗯，
3: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4: 嗯，
3: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2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4: 嗯，
3: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4: 嗯，
3: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4: 对，
3: 哎，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4: 对，
3: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4: 是呗。
3: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
4: 嗯，对。嗯，
3: 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
4: 嗯，
3: 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4: 是，嗯。
3: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4: 嗯嗯，
3: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4: 嗯，
3: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4: 嗯，
3: 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4: 对，
3: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
4: 嗯，
3: 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4: 嗯，
3: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4: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那个问题啊。
3: 嗯，
4: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3: 对。
4: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3: 嗯，
4: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3: 嗯，
4: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3: 嗯。
4: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啊、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3: 嗯，
4: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3: 嗯，
4: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什么腿弯的叫 O 型腿，
3: 对，
4: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儿啊，
3: 嗯，
4: 啊，你比方说腰椎呀、颈椎呀、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3: 嗯，涂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4: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吗？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3: 嗯，
4: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3: 嗯，
4: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 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3: 嗯，
4: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3: 嗯，
4: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3: 嗯，
4: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3: 嗯，
4: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是工人，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得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3: 啊，
4: 哎，
3: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4: 嗯，
3: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4: 哎，对。
3: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4: 嗯。
3: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4: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3: 嗯，程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4: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3: 啊，还不行。
4: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3: 嗯，
4: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3: 嗯，
4: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1.25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40%的， 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3: 嗯，
4: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3: 嗯，
4: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 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3: 嗯，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
4: 嗯
3: 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4: 嗯，
3: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4: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3: 嗯
4: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啊，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3: 嗯
4: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 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3: 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4: 对，
3: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4: 嗯，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3: 嗯，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4: 嗯，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3: 嗯，
4: 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
3: 嗯，
4: 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基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3: 对呀。
4: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 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呦，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两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两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抗创伤原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抗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受抗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
5: 嗯，
4: 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两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啊、磷啊、镁呀、啊、钾呀、啊、锌呐、啊，啊，包括硒呀、啊、铜啊、锰啊，包括铁、啊，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
5: 嗯，
4: 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受抗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嘛，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
5: 嗯，
4: 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5: 嗯，
4: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 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抗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
3: 嗯，
4: 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也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用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
3: 嗯，
4: 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它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哎，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啊，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
3: 嗯，
4: 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 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 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
3: 嗯，
4: 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 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选，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3: 嗯，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4: 是吧？
3: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4: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3: 对，
4: 嗯，
3: 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化、啊，
4: 一对比就知道了。嗯，
3: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
4: 嗯，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喜儿，
3: 你
5: 好，朱老师，
4: 你好。
5: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

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

0: 的高兴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2: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嗯，
1: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2: 好的好的，你说说。
1: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他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按了那个起搏器。前两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两年。他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2: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点改善也好啊。
1: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1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
2: 对，
1: 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楚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2: 这个很好了，因为维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像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呢进一步得到强化。 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

0: 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所以说它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定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1: 哎，好的好，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种的虫草养完液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酸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酸，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2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嚼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疼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也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儿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 菊花十块钱订购的。
0: 嗯。
4: 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
0: 嗯嗯。
4: 而且还有外地赠送。
0: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只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嗯嗯。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
0: 嗯。
4: 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种全这个虫草养元液吧。
0: 嗯。
4: 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吧，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理解你心情。但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卫寿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颗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嗯。
4: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
0: 对，
4: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的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4: 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元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4: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元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4: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3: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2-3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3: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5: 喜儿，真的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
5: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元液。既然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机会。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花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现在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
5: 是啊， 对，本来俺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颜液又非常难得，怎么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说，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对，
5: 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毫这个虫草养颜液。我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要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5: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颜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的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5: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颜液，订了50毫的量。
3: 嗯，
5: 直到还答应说免费多送我20毫的量，而且订购在50毫啊，买只养颜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3: 嗯，
5: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毫虫草养颜液，最终还能拿到70毫的量。
3: 对，
5: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学习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3: 嗯，听到您的反馈呀，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颜液，真是太好了啊！
5: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前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毫这个够不够？
0: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5: 对，
0: 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5: 对，
0: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
5: 是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心肌缺血的问题，它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 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都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5: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5: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哈哈，谢谢您，雪儿。
0: 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就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5: 是，
0: 好，
5: 就这样，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6: 哎，你好，是喜儿吗？
3: 对，我是喜儿。
6: 哎，喜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源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3: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源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
6: 哦，
3: 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源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6: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3: 嗯，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6: 哎呀，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
3: 哦，
6: 我这老伴儿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吧才能下地。
3: 哎呀，
6: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3: 嗯，
6: 说话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我很有可能是防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喜儿，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源液啊？
3: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源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源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源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源液真是非常难的呀。
6: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0: 嗯，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2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法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嗯，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
6: 嗯，
0: 无非呢就是存在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是啥，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 那就不用说了。他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他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喝字诀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6: 那好的，楚老师，我就是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3: 嗯，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6: 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
3: 那好，再见。
6: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 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7: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8: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7: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又到了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会提到免疫力。很多人以为说我免疫力越强越好，我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用医学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临床神经科学对话》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它会互相镜像的变化。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时，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一同的走向失衡。心理学家也说过，说这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它真实的会体现在你的血液当中，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菌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啊、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抗原贫乏，
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他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更糟糕的呀，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呢，也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Omega 3、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 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啊。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
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啊，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来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像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大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

时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啊，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正是需要免疫力和病毒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有点缺乏运动，环境呢也比较单一，好了之后我就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嗯，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得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出去旅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吃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美食。哎呦，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腾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倾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依然是你们老朋友金医生啊，金医生。大家呢，就是说现在您打这些热线都可以啊，大家不要总寻思啊，哎呀，金医生讲我耽误了吧？我始终说，这是咱们大家问诊的节目。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问，
2: 没错。
3: 哎，别不好意思说，哎呀，你说我说这话呀，大伙儿听说笑话我呀，我这个医生这些话我也不会问呢。但是您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我和你一沟通啊，就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对吧？就是说能答复您呢更好，不答复您呢，就是指条一个方向啊，让您别搁家纠结顾虑。我不说了吗？人的情绪啊，思虑过重啊，也影响身体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比较疲劳，
2: 这些天也特别辛苦。
3: 哎，
2: 没错。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金老师也是不断的想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个提示，那就是呢，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常说每天在听我们讲那是一种感受，但如果说自己身体切身感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和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互相探讨互相研究，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养生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呢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于健康这个词儿来进行一些探讨，甚至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人个体的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细节。
3: 嗯，是这样。那我就大家没打进热线，我打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胃啊，大家常说的胃病不止一次讲了，但是现在发现呢，在我门诊也好哈，或者是说啊，在这个临床数据中啊，大家常见的有一种胃病叫萎缩性胃炎。实际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和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和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咱们解剖结构那个胃啊，还有解剖结构那个脾，是吧？在中医来说它俩是啊表里关系啊，是这样啊，表里关系啊，胃脾胃里啊，胃为表，表里关系。但是这个胃的功能好与坏受脾的领导啊，脾为五脏之一，是吧？脾主运化啊，脾胃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啊，就说明很重要，是吧？本钱呐，对不对？哎，本钱。为什么说这个病得的多呢？与咱们饮食有关系啊。现在这个油炸、烧烤啊、辣的有关系。再一个熬夜啊，熬夜，这个呢，萎缩性胃炎呢，属于中医胃病范畴里的是什么呢？啊，说脾满呐、胃病啊，啊，特别是胃脘痛的什么呢？啊，胃阴亏耗啊，阴亏耗，缺滋润，亏了啊，就是说咱们天不下雨也比较干燥。是不是啊？胃阴亏耗啊，阴不足，与熬夜啊、饮食不节制有关系，身体的原有的体质等等啊。那这个胃病，大家一听这咋分这么多呢？我就知道我胃疼，他就告诉我萎缩性胃炎，是这样，分很多型，是吧？大家听过，有的本身也有胃病，就说你看我胃糜烂呐、我胃息肉啊，我胃肠息肉啊，我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啊，我喷门什么溃疡啊，幽门什么溃疡啊，我那个是那个表浅胃炎呐、糜烂呐、等等啊，有的说呀，我胃疼，我查啥也没事儿啊，哎，哪儿也没变化，也没息肉，也没溃疡啊。也没萎缩胃炎，为啥还胃痛啊？着点凉也胃痛啊，生点气也胃痛啊，啊，吃多也胀啊，哎，等等，实际都这和生活习惯和您的脾胃功能啊，脾的运化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情况？有的能查出病，有的是看不出病呢？那我们中医呢，就来给您呢分下型，是吧？就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能给你定出型来，是吧？咱们的中医啊，古老传统不落后。你看这个生气疼的叫肝气犯胃，说气得我胃疼啊，这叫肝气犯胃型。那我们就柴胡疏肝散为主，加减变化，是吧？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萎缩性胃炎，我是跟大家临床表现对一对什么症型，是吧？说我这吃撑了胃疼啊，大伙儿说那你说我有胃病啊，实际怎么的，高兴了啊，或是像小孩儿那实际胃疼，吃的这个胃疼是什么样呢？啊，酸腐的气味口腔啊，撑挺胀挺，哎啊，可能排出去啊，胃肠功能强，顺势好排着就好了，这个叫实质胃肠疼啊，吃食积了，像那个饱和丸类啊等等，吃一吃比较好。还有什么呢？湿热中阻，就是急性胃肠炎呐，说吃辣的或喝酒啊，哎，这个就是湿热型的，也说所说的急性炎症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哎呀，我一着凉就胃疼啊，胃疼一个嘎的。啊，中医饺子叫寒邪克胃，这个凉腑丸比较好，就是说香腑啊啊，凉姜类的药，去寒的、暖中焦的，这个效果好。就是说像这肝气犯胃、食滞胃肠或者寒邪开胃这个病，有的时候查还真没啥事儿啊。就是说还有一个淤血停胃，还有淤血啊，淤血停胃，有的可能查出一些病，有的看不到啊，所以说中医能给你分型，还能辨证施治。再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剖析这个胃阴亏耗，相当于现在啊西医临床胃镜下的萎缩性胃炎。因为这个病啊，就不积极治疗，预后是很不好的啊，很不好的啊，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脾胃这一块，我们要怎么的，好好爱护，积极的态度。还一个脾胃虚寒呢。说我这些胃呀、就手捂着这儿得劲儿，天天怕凉啊，这些胃口这都凉，隐隐的痛，这叫脾胃虚寒，也是相当于啊咱们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啊等等，是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就研究这个胃阴亏耗，大家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得的？怎么调养呢？注意啥呢？对不对？啊，实际这个胃啊，不单纯靠药，主要是养啊。我常说这个胃，打比方是放口袋，口袋啊，咱们兜拎的兜或者咱们衣服兜啊，那个口袋。那你说这个口袋要想让它好好的不坏啊，干净的怎么办？平时我们拎着装东西就得加小心，是吧？那我们这个胃装什么呢？ 装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吧？喝的饮品，对吧？那怎么的？那我们就得小心爱护它，对吧？所以这就提到了中医最基础的养生，饮食有节，饮食有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生活呢比较方便，我不说吗？几点我们上饭店都能吃到东西，我们走到哪儿都能买到东西啊，这是生活便利。但这个便利呢，让我们大家呢可能生活习惯就比较随意了啊。假如说五点六点该吃饭，晚上我不吃，我不着急，没事儿啊，晚上点个外卖，或者我上跟前小餐馆好，小烧烤店半夜有来一顿啊，心情很美。但是胃怎么的遭罪了啊，遭罪了。这就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平时喝酒啊，吃辣的，暴饮暴食啊，像我刚才说的，哥们儿不错，哎呀，工作一天了或劳累一天做生意，到点没吃上饭啊，早上我着急都没吃，肠胃我也对付的，晚上我也过点了，来吧，不管几点咱们好好吃一顿，这就叫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或是吸烟吃辣椒多。大家不觉得咱们现在吃辣的很多吗？无辣不欢不香，是吧？哎，也方便，所以就患上了胃病啊。我记得这个辣的啊，在我小时候就说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油都家庭都很珍贵的，懂吗？咱们现在饭店都让你随便吃，是吧？因为缺油啊，因为这个到冬天辣椒也缺，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很贵，但是现在的干辣椒也很贵。但是我们呢，很多食物都是香辣的，是吧？麻辣香锅，是吧？啊，麻辣火锅，是吧？嗯，这个辣的烧烤等等啊，甚至一个土豆片都得搁上五香料，麻辣的，是不是这样？咱过去哪有这个习惯呢？没有啊。所以说相应的把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增加了啊，嘴是挺美，但是胃是遭罪的啊，遭罪的。这些原因还有呢，大家呢平时只重视说我查了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胃没事儿，也不是，等得上了就不好治了。这个胃呀、啊、腐蚀坏了啊，这些食物是一点点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说熬夜也好，重口味会伤胃啊，伤胃啊，实际长时间的胃功能就衰退了啊。实际主要缺失怎么的啊，几种物质啊，哪几种物质呢？不是片面的吃某些食物，就是怎么的，要营养均衡啊，饮食啊，起居习惯要好啊，胃里的养分呐、啊、气血呀、啊、才充足啊。我说了，中医讲呢，气血濡养身体，气血的生化资源是

0: 位，你把气血生化资源的加工厂给伤了，那你想想你身体亏不亏呀？亏啊，亏。我们脾胃不能管装东西，它也需要濡养，需要每天的休养生息啊，都一样。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这样。我们中医讲的，我们是整体观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我们这个胃呀，更是这样啊。所以说的呀，很多啊，中老年人啊，怎么，个习惯好呢和不好呢？大家听听啊，很多中老年久坐上班族的胃，不是坏掉的，而是亏空了啊。胃黏膜腺体呀、啊，慢慢萎缩变薄，消化能力持续下降。像有的不爱活动，对吧？吃东西咋的呢？比较紧张劳累，吃不进饭，来点辣的啊等等，或者来一杯凉的，就把这胃反复怎么的刺激坏了。啊，刺激坏了，所以这消化能力就下降，最终演变成萎缩性肺炎。这种胃病被称为癌前状态，大家听懂了吗？我为什么把这个病提到重点给大家说啊？病从口入，酒辣的啊，饮食不节制，熬夜。所以说我们要改掉这些毛病，不单是伤脾胃，哪儿都伤啊，哪儿都伤。脾胃还是后天之本啊，重要的加油站，营养生产部门，是不是啊？哎，大家就听懂了吧？所以说，你看我平时给临床治病也好啊，就是说有的说腰疼，有的说心脏不好，有的说睡眠不好。实际大家也都知道，在我针法上，我都给这个脾胃进行了怎么的调整，因为它是后天之本。啊，就是这地方脾胃都是亏虚的，都不好啊。有的时候患者说，哎，金大夫你治病真实在，但是这个必须给人调啊，必须调啊啊，就是这样。哎，所以身体才会恢复好啊，是这样。但并非绝症，只要及时补充缺失的物质，精准调理，就会阻断恶化，逐步修复胃黏膜。早期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轻症问题。就说中医也不吓唬你，但是让你有个好习惯，还有办法扶持你。那有的说，哎呀，没事啊，我吓够呛，那接着吃吧，那不行。我这是说，给你什么呢？及时缺失的物质，精准的调理，阻断发展恶化，是吧？修复胃黏膜，你得给他机会修复，对吧？早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的轻症问题。那重了，年老体弱了，那把这胃照顾不像样了，或者您呢，天天愁绪满怀的啊，乱用药或者不用，那也就是说什么大夫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说心里话啊，就是说中医中药或针灸也好，可以治百病，但不是百病都能治好啊。这就是我们中医这人在临床上的感悟。真正的医生，真正能让你身体好转，有个好体质，还得靠自己，还得靠自己。就我临床给大家治病也好啊，前几天我跟大家说，学习到沈阳这个学术交流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在一起交流也是这样。是中医什么的病都在治啊啊，但是不是都治好？就是我们大家有感悟，患者啊，病的轻重啊，病的程的长短，和他原有的体质，和他配不配合等等，和愈后都非常重要。啊，实际30的力量是医生，70的力量在于您身体的本钱和您的心态，和您积极配合不好的习惯和怎么的听话照做，用药用针是这样，对吧？那我有时候逗笑啊，说那要是说一根银针下去，一副汤药下去，那啥病都敢拍胸脯保准治好，那可能现在古代人还存在呢，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生命很可贵啊，大家怎么的要高度重视自己。哎，
1: 对，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立刻的就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查，然后呢确诊或者说确定这个问题所在，解决问题。我就觉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呢就大快人心了，对吧？
0: 对对，
1: 大功告成，
0: 及早处理。
1: 对，千万别拖，这个拖来拖去呢，很有可能就拖到了最后呢是没法收拾的情况。
0: 真是这样。千里之堤嘛，毁于蚁穴，就是说千里的大坝，就是说一个小蚂蚁开成豆，你觉得微不足道，没事儿。但是您这个大坝不稳固，真是蚂蚁长时间的道你也不修，真是怎么的，毁了会塌啊，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对应的那句话呢，就是亡羊补牢，对吧？
0: 对，现在有问题，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积极治疗啊，积极治疗。就说有的说我也没查病啊，你说那偏也没查出病，我查啥呀？我治啥去？说心里话啊，我们中医人有的说相应的寿命长或者身体状态好，实际我们也调啊。今天主持人在这呢，你看我这个沈阳这去两天，我一是交流，人活到老学到老。要说退休的人，哎呀，就这样吧哈，眼巴前常见病看就行。男的咱也不掩护患者等等，说挺好。但是人学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我还一个什么小心呢？我想让老师给我扎一扎，知道吧？我前面可以扎，因为自己的气场给自己扎还是不一样。老师扎完，一是体会这个针法，也学也给自己治病。你看我这个调的，你看我后边，你可以看一眼，你看。
1: 哦，
0: 看着没有？看着没有？那个调的病点啊，这是一个特殊针法啊！你看，你看我这腿，啊，我累。你看这个调完的迹象，看着没有？看看看，
1: 这都是有一些痕迹的，治疗过的痕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说，人呢，就是我们也是医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是肉体之身，也得不停地调嘛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说心里话啊，就是说这个老师是贺氏家族的，大家可以查微信或查网，贺普银国医大师，他的后代孙女，他累的身体也很够呛，知道吧？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哎呀，实际我们医生一样，就是医生怎么的，也是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就是医者吧，真是人心啊啊，就怎么的悬壶济世，只是这种做人这个思想就好啊，不是说包治百病，但是就这个思想。他说他的父亲贺林就是说也是除去义诊啊，传播中药文化时候在青藏高原高原反应差点没过去，他赶紧啊就从高原上下来啊，挪下到1000米的甘肃省等等等等。他说好在父亲好了，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身体啊高度重视啊，咱们这个平台也是，就是说这档节目也是国家支持，就是宣传中药文化，让大家共同身体好。就是说说身体这一块啊，咱不说别的行业，就是说医者啊，医病健康这一块，他这个社会不能靠医生自己顶啊，只医生只关心自己，你来你就来，你不来拉倒。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传播文化啊，让大家认知中医药也好，说怎么就医好，是整个社会也是国家的方向，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说你咱们好多行业啊，好多行业，说军人也好，什么什么等等，各行各业也好，都需要老师也好，都需要我们大家来建设社会啊，顶起我们中华的脊梁，是吧？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是我们讲学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说贺普银的孙女二孙女，实际约的是大孙女来，因为大孙女8月16号啊去瑞士传播针灸文化国际交流。大家听到没有？我也不止一次说，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100多国家，现在将近200个国家学咱们的针灸啊中药啊，知道不？咱们不传承不接受，咱我土话一句话讲话，咱太傻了。一定要用中医药来尽量治病啊，传播下去。我说真正的传播者是谁？是我们大众，对不？是这样啊，是我们大众。哎，
1: 对，因为我们大家信任，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精进，对吧？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信任，我们的医师呢医者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经验 案例，然后去精进自己的医术，
0: 对，
1: 才能够积累更多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积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在未来我们面对更多的这个一些病情的时候，反而更得心应手。
0: 对，就贺斌国医老前辈，就是在他就是身体将近生命最终点的时候，他还在临床一线，实在不能干了。大家可以看过那新闻，咱们的国家亲自啊，咱们的领袖亲自给他授的勋章啊，授的勋章，第一批国医，真是他那个理念就是说一把伞一盏灯啊，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真是这样。什么叫一把伞？风里来雨里去，不管刮风下雨啊，对待患者或义诊接受患者治疗患者，为什么一盏灯？不管是早或晚，都得给患者，只要登门就得看，因为患者他也不想就大半夜得病，对吧？谁也不能说预计啥时候得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医生，不是说绝对的高超医术，谁也不是百病都能治，只要有医德、医者仁心的态度就好啊！咱们大家一起传播中医药文化，是这样啊。但我就说了啊，这个萎缩性胃炎，中医讲胃阴亏耗型，属于胃三种生命养分缺虚啊，亏空则胃萎，就胃萎缩了，缺了。那你看咱们的花草庄稼，缺营养，缺水，抽抽不？大家常说的抽抽萎缩啊，中学名叫萎缩枯萎，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那花不好好给营养，不好好给光，是吧？土里缺肥或者感染病虫害，是不是不好看，长斑，是吧？抽抽了，大家常说的也学名叫萎缩，是不是枯萎？那我们这个胃更是的嘛，是吧？你乱吃东西没有营养，把那胃黏膜磨的还够呛，刺激够呛，想一想能健康吗？我们不能说管由着性子或嘴舒服去生活，是吧？一定要饮食有节。那这亏虚是什么呢？缺胃阴啊，阴啊，就是说胃燥湿痒，干燥，是吧？我们大地干燥也烈，那我们胃呢，黏膜干枯就萎缩了，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意思。所以说胃阴是滋养胃黏膜的津液，为什么能缺失？就是长期熬夜吃燥热食物，反复胃火旺，会耗伤胃阴啊，胃阴，胃有火要及时治啊，不要等到萎缩性胃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大家说的非常重的病，胃癌的边界了啊。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滋养乳润，是吧？就像大地干旱时没有涓涓细雨滋润，就像土地缺水干裂，是吧？慢慢变薄萎缩。胃本身它吸收食物，就是给全身输送物质啊，脾运化营养，它本身也得需要营养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像我们医生似的，我们是健康的传播者啊，治疗者、扶持者，那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是不是？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所以说典型表现是口干口苦，胃部啊隐灼痛，饥不欲食，胃部隐痛啊，还有点灼痛，就是火烧火燎，隐隐的，不是剧烈疼痛，哎，总是不舒服啊。为什么叫饥不欲食？就是饿了也不想吃，为什么？没食欲，吃进去也没滋味，为什么？就说吃啥嘴都没味儿，干苦干巴的，不滋润，因为什么？胃液不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医学所说的各种什么胃蛋白酶呀、唾液酶消化、淀粉酶呀不足不全，这都是津液，对吧？哎，所以说呢，它消化不动，吃着没滋味，那这样了还不赶紧治吗？必须治，是吧？我们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我们饥了都不想吃饭的主了，为啥还不积极治啊？对吧？就是说饥不欲食不是说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唯一的临床表现，就不管什么症状的消化不动或吃饭不香不想吃，都得怎么的积极治疗，去看看大夫啊，是这样。哎，咱就说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典型表现啊，你看这缺失营养了，对不对？缺胃阴，胃燥湿痒啊，黏膜干枯萎缩。你想想，我说了，花缺水缺营养，庄稼缺营养， 也长斑，干枯萎缩，抽抽，对不对？啊，干旱年头啊，那苞米也蔫巴，是不是？白菜也蔫巴，萝卜也不长。那我们身体胃缺，身体缺这些精液，是不是也会这个脏器也干枯萎缩呀？萎缩性胃炎，那咋来的？因为长期熬夜呀，吃燥热食物啊，反复胃火旺啊，会耗伤胃阴呢。咱就说这个长期熬夜这个事儿，有的是故意的啊，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白天不肃静，想出成绩。那么我劝这些积极上进的人呢，尽量的先以爱护身体为主啊。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养家糊口，我始终说，咱们都24小时，不因为熬夜增加每天给你的时间啊，以身体为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睡不好觉啊，啊，口干舌燥啊，食欲带不振啊，逐渐百胃就伤了，营养上不去，脾胃再偏弱的人啊，越吃不进饭，吃点辣的，吃点咸的，那更伤了。是吧？这个熬夜是因为工作学习熬夜，有的是根本就睡不着，那睡不着咋办呢？治呗，是吧？工作学习不得熬夜呢，那改变一下习惯呗。所以说熬夜这个事儿伤人呐，不管是胃，咱就说胃的，也就有这个原因，对吧？睡不好觉也得好好治啊，那哪儿都伤啊。有的说我就睡不好觉，我查啥都没事儿，哎呀。我查啥都没事儿，你现在是没事儿，结构没变，按西医诊断不适合住院，也定不出病名。那我们中医有办法啊？有的说是我吃不进饭熬夜，我没得萎缩性胃炎呢。你大夫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啊，那你也得积极调啊，要不然逐渐发展不端是胃损伤，肝呐、胆呐、甚至脑啊、肝肾都损伤啊。不是说熬夜睡不好觉单纯得胃病，但是胃有病，这个萎缩性胃炎，这是睡不好觉熬夜是一大主要原因。大家听懂了吗？熬夜或睡眠质量不好，任何细胞任何脏器都会损害。你可能几年或暂时没发现问题，但这次是个绝对的问题，必须面对，不能老拿着化验单或检测单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没事儿，我治啥？那不对啊，那不对。那我们中医有标准呢，我说了，咱们国家医学底是中医，现在都200多个国家都请咱们这些名医，是针灸也好啊，是吧？那开发能力强的国医好，都去讲学传播文化呢，对吧？国外都认可，我们中国人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爱护啊？你身体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维护啊？对不对？哎，是这样啊，大家要听懂啊，别有的不是不明白，说我看了没啥事儿，哎，那咱们就按中医辨门证。我刚才也给大家举出胃病这么多型啊，有的结构能看出问题，有的症型是看不出问题的。那我们中医几千年就有这个症状啊，哎，有个成型的方啊，加点变化就可以给您治好啊，对吧？大家说我不明白，那今天有幸听到这档节目，您就明白一些了。再不明白，热线电话打进来，咱细讲给你，或者便民热线反复问也方便，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咱们国家为老百姓健康啊，有这类节目，就是这类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健康啊，学会好的习惯，不得病少得病，有病及时治，对吧？大家能听懂是吧？能听懂。因为我这些患者有时候也去听完广播的，或者是说啊听过朋友介绍，说找金医生问问吧，能给你讲明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再一个，吃燥热食物啊，燥热食物包括啥呢？啊，热性的像辣椒啊、葱啊、姜啊、蒜呐 啊，很少喝一些滋润的菜汤，不爱喝汤，不爱喝一些滋润的粥啊。逗笑讲话就愿意吃干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长得快呀，不愿意喝稀的，怕饿呀。父亲就逗笑说：“那你这样不行啊！过去逗笑讲话说衙门口总吃干的，你得喝点稀的。所以说食物营养各方面要均衡啊，均衡，多吃软烂的啊，滋润的食物啊，燥的都不行。” 是这样啊，油炸的也是燥热食物啊，油炸啊，烧烤油炸的食物是属于燥热。大家说那油炸，俺家孩子就愿意吃油炸，那多香啊！那咋是热的呢？炸个土豆片那也不是辣椒，炸个馒头片啊，炸个这，炸个那个五香肉，那也不是辣椒啊，它不辣，你咋说呢？我跟你说，火炸、火煎、火烤以后的东西就是偏热啊，油温本身就高。你看那个。就是热的东西，炸是火字旁，对不对？哎，烤也是火字旁。哎，你看呢？我不说吗？中国的这个中医文化也好，饮食文化也好，文学这些精髓也好，都是相通的啊，都是通理的啊，都通的。

液也是三点水旁，是吧？液体的液三点水，乳润啊，一个三点水加需要的需啊，说了半天，乳润得需要水，润啊，润物细无声的润，是吧？也是三点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都是精液不匮乏啊，就像土地缺水，我给大家说了，所以说口干口苦。啊，胃部隐痛，饥不欲食，这个基本上是胃运亏耗症型，舌苔也是红的、干的，舌有裂纹，啊，或是有微微的红的毛刺，就是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的人，啊，病史长短不一样，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轻或体质好，饮食习惯听话啊，照做，哎，五副药、十副药、二十副药好了，有的得吃三个月甚至半年，有的年年得进行调理啊，就是这样，哎，那还缺什么？这第一个缺胃阴，还有一个缺什么？缺胃气，运化无力，积食伤胃。啊，还积食伤胃，大家说是胃气搁哪儿找呢？啊，我经常说指气血，气血是胃也好，脾气、肾气、胃气、肝气是吧？心气儿，啊等等，啊肺气，这个气啊，我说了，化验看不到啊，透视看不到，哎，我们中医始终这个气血给大家弄得明明白白的，气行血行是吧？气滞就胀是吧？气顺咱们怎么的？各脏器运化也是也正常，功能也正常。胃气啊，就是胃的运化动力啊，大家听过吧？说什么马丁啉啊，促进啊胃动力不足的，那我们就用补气药是吧？顺气药就能让我们这个胃动力怎么的正常的代谢循环，是吧？那我们补气的补胃气有什么？党参、人参、太子参、黄芪。对不对？各种参，啊，还有什么白术、茯苓？那脏器的有什么？佛手、木香是吧？枳实、枳壳、厚朴等等，啊，顺气的木香顺气丸，大家知道吧？开箱顺气丸，哎，就是说气顺啊，气虚啊，都包括在胃气之内啊，都得调。你看，什么甚至砂仁啊、白蔻啊。是吧？草蔻啊，对胃气啊、气胀啊，都有调理作用啊。有的理气还燥湿，湿气重的，是不是？等等，你看我们中医中药很丰富，对吧？那要说针灸呢，是吧？中脘呐，是吧？七门呐、啊、梁门啊，再配合太冲啊、三阴交啊、啊足三里啊，这胃气就能顺，胃气还能补，你看。足三里是补气的大穴，要想补气，先得顺气，要不气机怎么的阻滞？阻滞是不？气机流畅了，你补的气呀、啊，补的血也好，才能顺进去，是吧？才能吸收，对吧？所以说呀，长期久坐啊，节食、脾胃虚弱，会导致胃气亏虚啊。胃气不足，则食物无法正常运化。没气儿推动，气不顺，气力不足，是吧？运的不流畅，运的还没有劲儿，对吧？咱们不都得各方面得平衡吗？所以说，有食积胃脘的、淤血堵那儿的啊，反复损伤胃黏膜，出现腐状、嗳气，甚至呃逆、打饱嗝啊，饭后胃部坠胀啊，虚弱是吧？消化不动等等，这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啊胃部问题，是不是这样？甚至有的还黏膜损伤，出现胃溃疡、出血啊、黑便等等啊。咱们这个胃阴亏耗呢，就是任何胃病，它都是缺胃气，气血无养啊，都得靠气血的正常运转。那所以说，咱们平时怎么的，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你看看，咱们就是其他身体的病，一体多病的人也是啊，气滞就多病，多病的人气也滞，因为什么呢？他流动不起来身体的气机啊。就是化验单说不去贫血，也不缺啥，他身体也弱弱的。但是我们通过针灸，通过中药理气，把气机打开以后，这个人就很顺畅，
气堵了，水也好，血也好，各种物质。

0: 也好啊，代谢物也好，都怎么的，循环代谢运转不正常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咱们就少生气啊，少生气，饮食呢也不要偏啊，还得适当的活动啊，适当活动啊，脾主四肢肌肉，活动起来呢啊，这个胃气流畅也好啊，胃的受纳食物、排空食物也顺畅啊，功能也正常。还有呢啊，这是气，那是胃阴，还有呢胃呢怎么的，淤血阻滞的啊，缺胃络气血啊，气虚还容易气血瘀，是吧？血瘀呢还容易血虚啊，虚容易瘀还容易虚，对吧？有的说那你大夫说不对，我不贫血，我不虚。哎，中医的气血亏虚自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自有它的临床诊断标准啊，是这样啊。所以说那他修复能力就下降了，血不运动啊，淤那了不干活了，对吧？就像那机器油管的，用油管的打比方，这气血相当于运输的油管啊，气血通道，哎，是有油啊，油箱有油，但油管堵了，车也好呀，机器也好，也运转不起来，就这样。我们人也一样，那并且还痛苦，我们一不舒服，不单是病理改变，心情都改变，心情不改变，反过来还促进这个病理改变加重，气滞了，运行不起来，对不对？我说了，情滞也伤身体啊。所以说有症状有问题怎么的，及早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那我们这个活血通络活胃络的药都有啥呀？你像丹参呐、丹参饮呐等等，是不是？哎啊，圆胡啊，是吧？香附啊、五灵脂啊等等啊，这个对淤血都是不错的啊，都不错。所以说呢，久病入络啊，就是经络堵了啊，长期胃病会导致胃部气血淤堵吧，胃络失养，没有充足的气血滋养，受损的胃黏膜咋修复？修复不了，对吧？是不是堵在了？我打比方，你养个花，养种庄稼，那土地很板结，是吧？还有石头，你就是给浇水、给浇营养，吸收也不良啊。这是简单道理。我们身体更是一个高机体啊，各方面啊，情志也好啊，气血、精液啊等等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一个生理病理转换过程，是吧？哎，所以说那没有营养，那东西就腺体、肌肉各方面都退化，是不是？都退化，哎。所以说这就萎缩性胃炎就形成了，是不是这样？萎缩了，就像我这花儿缺营养吗？缺，交营养了，吸收不进去，淤堵、气堵、血堵，对吧？它照样也不长，花照样枯萎，是不是？照样不开花，照样怎么的？不漂亮啊，叶也好，花也好，我们庄稼不也这样吗？我种一棵果树不也这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饮食有节啊，好的情绪啊，有问题呢，有的说我呀，你说这些事儿我都没有，我烧烤都不吃，辣的我都加小心啊，也萎缩性胃炎了。那是不是您平时思虑过重啊？不熬夜是不是睡眠质量不好，对吧？各有原因，肯定有原因，或是先天体质不好，或是您偏食，或是消化力弱等等，或工作压力大，都会造成胃病啊，都会造成胃病啊。不单纯是说这个食物吃硬的了、吃辣的了、不消化的了，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压啊，有很多忙的人赶着看书，赶着吃口饭，中午都不歇，或是看掉脑还忙活，实际你觉得说的那我就累脑袋累眼睛，跟我胃啥关系？也伤胃啊，也伤胃。就是我们生活节奏过于高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吃的食物不节制，哪个部位都伤啊，就应了那句话，病从口入啊，真是这样。不单纯伤胃，实际哪儿都伤啊。因为我也给大家讲过，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脏器在代谢、在休养啊、在工作啊，都得顺应天时，尽量有个好习惯的工作生活习惯，是这样。哎。 你看，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女患者，她就是办公职员啊，因为胃胀消化不良三年多啊，平时偶尔吃些胃药缓解啊，没太重视啊，不重视啊，就是查出轻度萎缩性胃炎，叫伴随轻微肠化幽门杆菌感染呢，还没阳性阴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消化科查体啊，这是现代医学，咱们都按多数现在的观念都按这个检查啊，现代设备查诊断我有没有病啊。他胃酸分泌就偏低，胃黏膜屏障受损，还伴随轻度贫血。那你说他身体营养，那中医辨证呢，就为胃阴不足啊，胃气亏虚啊，胃络还瘀阻。有的时候吧，我们按中医辨证分型也是的，不是绝对的胃阴亏耗，或者是说这个肝气犯胃，或者是说啊淤血停胃这个症型，有的时候是夹杂一些杂症啊。大家患者有的时候看病也是都知道，哎呀，我这病多了，整全了。不愿吃中药，或者是说吃西药不好使，想起去针灸，想起去吃中药。我们现在中国人群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接触中医以后，受益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和中医生成为朋友，他就第一时间呢先问这个中医大夫啊，我这怎么办？是这样啊。啊，治病也好啊，信到某个医学也好，都是有个历程的啊，都有个历程。所以说这个胃络瘀阻啊，追问得知呢，他就是常年久坐不动，你看运动不好有原因吧，三餐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吧，你看经常熬夜，起居无常吧，对吧？这不应了咱们养生，都违背养生的这个基本原则了，是不是？哎，胃胀呢就自行吃点益酸药，就是不重视，不重视，是不是啊？对付，哎，不重视。所以说长期下来的过度压制胃酸，耗伤胃阴，损伤胃气。过度压制胃酸呢，也影响食欲，也影响正常的消化啊，就是说怎么的都没有一个好的合理办法养护，就这么拖，对吧？所以说就慢慢掏空了胃的核心养分，是吧？身体也缺营养啊，就这么对付。那你看都轻度贫血吗？那我们血是怎么造的？就饮食的水谷精微，各种胃物质啊，均衡啊，足量才能造血呀，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啊，就采取了中西结合啊，别盲目啊，西医呢啊停用啊益酸药啊，啊，补充胃黏膜剂呀，啊，饮食调理，啊，等等。所以说中医呢，就这综合的养阴和胃，益气活血核心，搭配作息啊，你不能熬夜了啊。那有的说我睡不着，那把失眠也得给他治啊。真的，很多胃病的患者啊，多数在我临床发现都睡不好觉啊。我们自古中医就有这个理论，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胃消化吸收不平和啊，代谢不正常，卧不安，就是躺那儿躺着也睡不安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肝火旺也睡不好。就是说啊，人呐，这个消化系统一定要调理好啊，对不对？不是单纯心脏重要、脑重要、肝重要啊，说这个肾重要，就是说这个脾胃消化这一块非常重要啊，病从口入嘛，是吧？脾胃为先天之本嘛，是吧？中焦很重要啊，一定要重视。说饮食也得调整，你治病原因你得改呀。老百姓土话讲，你得改毛病啊，身体能好啊？啊，坚持三个月啊，他的胃胀积食症状就都消失了啊，胃黏膜萎缩情况也改善啊，所以说成功阻断了胃病发展。对吧？你就是吃着对付药，说益酸药好，东一把西一把，不正规治，实际你每天也在用药，每天也在求医的路上。那有的一说让针灸或吃药，说你得坚持三个月、一个半月、俩月，或者是四个月、半年。有的说啊，那么长时间呢？我说那您得病多长时间了？您痛苦多长时间了？啊，您惆怅多长时间了？你总想着找不着准大夫多长时间了，东一把西一把，是不是这几年一直吃药啊？就让您按照正规的 啊，吃药方向和合理的啊饮食习惯，好的作息时间，这个难吗？是疾病痛苦难，还是咱们这么胡乱吃药没有好习惯难？哎，实际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认知和习惯问题啊。好好治不难，就像今天我患者一个大姐说的，她不是胃病，她就说，但是她确实胃胀啊，消化不良，她治的是眩晕啊、迷混和腰痛啊、膝盖痛啊，不到一周就各方面症状特别好。哎呀，她说真是啊，大夫给治对症了，好好治吧，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投医呀、啊，也不少花钱，还整得很痛苦。哎，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呀，对治病的方向也好啊，这个怎么治病的调理的时间好，一定要认账，不是三天零两早就好。咱们一个重感冒，有的治不对劲儿啊，我给大家讲过，不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那还是一个月俩月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治病能找到一个大夫给你治见效了啊，您就好好坚持治啊，好好治。说这个这种物质也要补充，是吧？平时我们多吃一些啊，少吃精细重盐的食物，适量吃山药、小米、发酵的面食啊，温和激活胃动力，恢复正常泌酸功能啊啊啊，补那个胃黏膜啊，清淡饮食，戒掉辛辣腌制烧烤食品，三餐定时定量啊，减少胃部刺激，给黏膜修复时间啊，补气血、胃阴、通胃络，少熬夜、少焦虑，避免耗伤精液和气血。日常可适当用一些什么百合啊、茯苓啊，是吧？山药啊，是不是？有的甚至用一些麦冬啊，那就各自根据您身体病理程度啊进行怎么的调整啊，用药啊养护啊。啊，很多人治胃只知道吃药消炎，却不懂得养胃核心是补缺修复固本，啊，从本质上治，啊，啊，萎缩性胃炎从轻度萎缩、肠化生、胰肠增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要找对根源，及时补缺，就能有效逆转，阻断癌变风险，啊，大家也不要消极，啊，要积极的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来养护身体啊。所以说呀，常年胃胀、胃酸呐、积食啊、胃部隐痛啊、胃经查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糜烂也好啊，啊，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啊治疗，那咱大家来就是说用用中药、用用针灸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就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啊。也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辩证。那么今天的萎缩性胃炎不就是胃阴亏耗吗？是吧？阴阳辩证了，是吧？表里啊寒热都辩证了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实际中医把各科的病分得更细，也挺细的。就是自古我们望闻问切，视诊合传，就能给您看出病。咱们的中医医学伟大不？很伟大啊，很伟大啊。药为什么能定成国粹？真是不是随意就定成国粹的啊！
1: 嗯，我们也说了，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上班族忙于工作，难以按点儿吃饭，三餐进食呢也都时间不规律。早晨匆匆起床，常常是来不及吃早餐就赶着上班了；晚餐经常又因为加班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长此以往，胃的健康常常被我们忽略掉。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了季老师的介绍，相信各位你会有那么一些认知。中医也常说，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胃气充足了，我们人体才会吃得好，能够吸收，身体健康，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好。那明天我们接着聊，各位拜拜。
2: 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 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

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里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别离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在中国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
4: 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庞，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曾经是松花江畔的一丛荒草，我的天空昏暗的只有闪着寒光的刺刀。我曾经是卢沟桥头的一座石狮，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什么才是月黑风高。我曾经是南京城里的一块石头，目睹了侵略者丧尽天良灭绝天性的残暴。我曾经是中国历史的一页屈辱，挣扎于漫漫长夜，心痛着山河破碎飘摇。那时的中国呀，被无边的黑暗笼罩。那时的中国呀，在人造的地狱煎熬。寒冷的冬天，大雪在飘，我听见的是孩子在哭泣，母亲在悲嚎。黄河流淌着苦难的浪涛，它绝望地唱着一首哀痛的歌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被举得高高，在这面旗帜下，是我们团结起来的40000000同胞，我们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的吼声振聋发聩，直冲云霄。我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哪怕冲击的只有棉絮和枯草，我也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秒。我是狼牙山顶武壮士，打完了子弹，宁愿砸枪跳崖，也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跪倒。我是硝烟中永远不倒的战旗，飘扬着中国士兵视死如归的情操。我是血泊里依然嘹亮的军号，让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誓言地动山摇。我是爱情诗里的一只飞鸟，用嘶哑的喉咙在广袤的土地上深情地鸣叫。我是聂耳曲中的一行音符，以雄厚的旋律传递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这就是一个永不屈服的民族，他的英雄儿女的一腔热血也能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这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他的黄河岸边驰骋的战马也会像黄河之水滚滚咆哮。终于，我们迎来了东方日出，和平的阳光抚摸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小草。今天，我们跨向了新的征程，美丽的憧憬闪亮在每一双眼睛，每一丝微笑。我们不会忘记那波澜壮阔的岁月，这岁月铭刻着中华民族的百折不挠。我们永远承载着穿越历史的精神，这精神回应着中华民族的光荣自豪。

经纶关东，谁知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商贸都会，开中原之索要，军事重镇，扼绩优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是谓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一方热土，四渠交通，从来商贾交易，文人交流，兵家交手，客旅交游，风情交融，民族交亲，历史交替，必交于锦州也。锦绣之州，一统山河锦绣，看渤海浩荡，南帆竞来，长城蜿蜒，西冀徐走，平山为闾，东隅横翠，抱水而临，北边送幽，辽塔无恙，盘旋从前燕子，锦水依旧，摇滚今日风流。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叫绝天下。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倾倒环球。位卑极品，有口皆碑，海右盘古，无出其右。妈祖庙前，伯留赵生矮奶，观音洞后，送走驼铃悠悠。关外普陀，咸味辽西之最，北国天后，都说海内之游。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四海扶手。辽神馆内，一壁全景，身至万炮之中，九州拔筹。紫荆吞吐嫩日，蒸蒸而上，翠岩蕴含受月，冉冉如钩。渤海之湾，弄潮架笔，运作沧海大文章。城郭以内，披风皴绿，勾勒巅峰好架构。一山何其，坐镇千秋矣。视地尔雅，书注东方之美誉，背露周礼，顺风镇北之幽州，挤入屈原之梦，西林微旅，长留侠客之叹，夙愿未酬。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龙兴之地，王气幽中。不同五岳负气成高，当列五镇媲美同酬。不与三山炫名争霸，须如三秋神似相谋。名流宋欧于前，专家宗平在后，神农一物，尊同太代，尧舜繁柴，远胜松横。一柱清高，有雁荡之俏，千峰必受，具武夷之忧。去天一握，仿佛华山之斗，仰视万重，犹如终南之秀。古木攒青，疑为黄山松海，飞瀑悬宿，类似匡庐挂流。石棚圣水，飘渺九华王屋之绮丽，
旧岭浮光，恍惚峨眉普陀之境楼。登峰环顾，四景尽收，春则梨雪飞白，醒了希望田野；夏则杏雨飘红，醉了甜蜜方舟；秋则藤架坠子，葡萄与梦想共熟；冬则瓜棚悬翠，嫩酒和幸福并收。穿金越谷，知是何年田园诗境；永丰商誉，尽归当代山水画轴。锦绣之州，滋润人文锦绣。红山女神，愿中华以圣地；白朗母河，溯文明以源头。颛顼之墟，炎黄先民在此聚落；化石之都，中华龙鸟于兹远走。绝有图和，始殿城堡；肃慎谢弩，首开圭斗。秦汉设郡，慕容丰都；隋唐置营，契丹建州。韩愈思乡，自属昌黎郡望；太子怀旧，别致吴律书楼。辽尊燕后，于是雄起；元用储才，得以筹谋。清祖问鼎，纵八旗而逐鹿；名将戍边，拔一剑以封侯。于是言，际会风云以凝紧，扭转历史于关头。临危受命，孙承宗剖之以心，以身许国；袁崇焕遂之以手。出师中原，皇太极举兵压境，背水临河；祖大寿献城赴旧，背直嵩山；洪承畴书之以诚，倾国雕裘；清太宗善用其柔，开关借兵；吴三桂原为复仇，入室当国；多尔衮换至城头。一城何其，至大历史之今侯。辽金瓜带，明清一手；才送奉章归谷，又迎少帅出走。乍来先驱盗火，突起义勇逐寇；更有中共五书记运筹小村，关门打狗；东野三首长挥师冒领，决胜雄州。士英桥，云飞路，血履琼音未绝；指挥所，将军碑，故垒英风不朽。情系战地，领袖犹念这个地方出苹果；话题当年，史家争说那个时候打锦州。新中国一意奠基，好儿女共商金瓯；于是焉，百战山河归民主，一掷新篇始重修。一地何其，带有才人尽风流；出辟鸿蒙，箕子开化封地；管仲临走，成语老马识途；移旗让贤，典故不识周粟；湛然搜书，挽救全辽实录；名如贺钦，合成四库之总；怪杰三峰，修炼武当之宗；一宅两院，含象匡扶契丹两代中兴；且促太后，帝蒙澶渊；三相一门，尹家辅佐大清三朝盛世；
难能端公原旧红楼。菜碗得名，胜对青山如故。陆游有后授学松岳书屋，蒙徐泰斗，一战纳西塔下银构层楼。佛门高僧圆通法师寺里容纳名流。苹果之父善祥拓实业而结硕果，鲁门弟子萧军挽国难而致结构。张汀山水卓然巨擘，大康书画老韵妙手。霍家大鼓陈氏评书典籍有载，花派青衣小派老旦梨园翘首。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进关慢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从此登入金金护堂，大显身手。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士林学藏掩恨百年，复留记道光念武，榨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走向日法俄欧，飘香全球。书籍为民捐躯，长街哭雨，诗人报国谢世，碧水唱愁。文化节、古玩节、票友节，应接无尽。龙展会、海洋会、老庙会，聚会不休。奥运场上，张宁羽坛卫冕，杨洋赛艇拔筹。且看奥运擎旗手，数我锦城儿女最风流。锦绣之州，铺写前程锦绣，出有共和国长子之誉，又获新兴工业城之荣。城改革大潮再举起，借东北振兴又抖擞。融进锦州湾，位置5.1线，投入时代发展之潮流。雄居环渤海，实施1纲5线，领袖沿海辽西之龙头。一水何奇，顿起生意，刷新千年围城之居囿。大道穿山，豁然洞开，突破闭门自守之窠臼。好一个完美转身，扩出一座滨海新锦州，端的是千古洪游，再造半壁河山起层楼。依海建港，自闭旷代英发之伟业，以港兴市，撑持全面振兴之筹谋。借水行舟，擘画现代都市以口岸，背水一战，横贯欧亚东西以通途，涌进激流，疏浚蒙俄远东以出口。游走新区，踏浪双浦，涉西海，越白马，即以

星如豆，千般气象，举目尽收。且徜徉白沙，放眼滩头，绕浴场，过景区，恍若江南绿洲。环岛一周，问谁家虎鞭迎树？高高下下，宜居宜游宜寿，万种风情，别有一忧。海港共空港争渡，铁路同公路竞走，家园与公园携手，物流与客流合流，港城共赢，城乡互动，双增声位，强县壮州。综合实力，跻身百强，投资环境列入百优，石油基地、光伏基地、汽车基地、化工基地、科研基地，遍地花开正愁。最具投资价值城、最北港口城、双拥模范城、优秀旅游城、文明先进城，满城锦上添秀。蓦然回眸，是解放六十之秋，皮骨已稀，精神弥久。逢改革三十载之春，蛰龙正起，正好势头。成就三年大变，期望十年复兴，是时也，看新舟出炉。拥一吨之大港，抱百里之城区，守千亿之总值，那百万之人口，美在辽西名都。览青山碧水蓝天，好容易搜出诗来，我一个赋，慨过去现在未来，几时后赢得鳌头，再来杯酒。

0: 母亲河回来了，作者张翠。
1: 我回来了，从一场等待的雨中，在一个夏日的黎明，我能感觉到一切生灵赞美水的歌声，我的灵魂在欢快舞蹈，把无尽的遐思留给七月的天空。
0: 你回来了，真好。人们叫你母亲河，你朴素温柔的身影，是我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浓情。每一朵浪花都散发母性的体香，陪伴我和伙伴童年的梦境。每一波涟漪都荡漾爱的笑颜，映出初吻献给恋人的风景。啊，母亲河，无论你是丰腴还是纤弱，都无法改变儿女爱你的初心与天性。然而，我们不能成为被遗忘的孩子。
1: 哦，孩子，母亲怎能忘记她的儿女？我回来了，回家的路熟悉又陌生，两岸的美景仿佛烟雨江南，一丝丝柳，一缕缕袅娜的相思，一道道桥，一条条飞翔的彩虹，一座座楼指向蓝天的高度，一盏盏灯眨着幸福的憧憬。
0: 你回来了，清爽爽，水灵灵，苏醒了露珠，绽开了花红，刷新了原野，亮丽了苍穹。你和女儿合一起诠释一座城市上山若水的心灵。
1: 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我是上天送给你的礼物，
0: 你是我今生收到的乡愁的馈赠。

0: 孤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开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下面请听诗朗诵《延伸我们的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朗读：昊天、小月、奇迹、子诺。

0: 我们的路是从无路处踏出。鲁迅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我们的路起点在嘉兴南湖，那条倒影美丽的游船聚集了中国十几位最重要的人物。收割的明镰，开路的利斧，成了这条船的标志之福。我们的一切都是从这里起步。
2: 曾经在南昌的夜晚，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这枪声震醒了一个民族。周恩来、贺龙率领起义部队走出了中国浓重的夜雾。
3: 我们的路曾经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毛泽东踏出五大哨口的草径，曾经是朱德和战士一起挑梁走过的羊肠小路。
0: 就这样走啊走，走出了一大片一大片苏维埃红色的热土。星火可以燎原呐，小路将成大路。路上有不测的风云，反动派强势围剿反扑，雷电交加，阴云密布，为从长计议，保存火种。中国革命实行战略转移，走上了这条崎岖坎坷的路。
1: 那是响彻十宋红军民谣的路，
2: 那是寡妇村外迷茫的路，
3: 那是老红军唱响国际歌壮怀的路，
0: 那是小号手扑向红红小果子泥泞的路，
1: 那是眼巴巴看着心爱的战马沉陷的路，
2: 那是飞雪掩埋烈士的路。
3: 这条路险象环生，被后人简称长征路。
0: 强敌的围追堵截呀，大自然的冷峻严酷，两万五千里，漫长的万水千山，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倒下的战士便成了路标。
1: 路标上写着不后退不服输，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枪枪滚沸的热血，把这路基浇筑。
2: 魏巍称这条路为地球的红飘带，前仆后继呀，万难不屈呀，这条路上飘动着人类最伟大的歌窟。
3: 在皑皑的雪山，一位烈士被厚雪盖住，他那只枯瘦的手臂从雪中伸出，手掌里攥的是一块银元，还有极简略的遗书。这是我最后的党费，我已无力走完这路，只希望党和红军踏上胜利之途。
0: 一块银元，一封遗书，凝聚的是崇高的信仰，书写的是生命的归宿。这是这支队伍向前的动力，这是博物馆里令人沉思的文物。
1: 在茫茫的草地， 一位脸庞瘦削的首长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号。

0: 走边检视前后的队伍，他见路边有一个冻饿而亡的饿殍。首长见他身穿单薄的军衣，冻僵的身体如同一尊雕塑，首长厉声发怒，他让警卫员快把军需处长喊来，快去快去，从速从速。为什么这个兵没领到御寒的衣服？我要罢军需处长的官，他不配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1: 警卫员跑去又跑回，报告时悄声喃喃耳语，话说得吞吞吐吐。他说：首长，这位冻僵的就是军需处长，整个队伍缺的只有他一套衣服。
2: 啊，谁能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内幕？这内幕无比感人肺腑。首长立即脱帽致敬，周围的官兵在寒风中热泪簌簌涌出，一只只右手五指并拢，把手举向帽檐儿，表示深切的哀悼，更表达由衷的敬慕。啊，这位军需处长是艰辛跋涉的路上我党我军担负一定责任的干部，他应该是后来所有干部心中的尊神。他的形象如此高大，却又是那么的质朴。
1: 长征是播种机，
0: 长征是宣传队，
1: 长征是宣言书。
0: 衣着褴褛的红军，
1: 米袋子空瘪的红军，却正是中华民族刚直的脊骨。
0: 他们用自己的双脚和无以伦比的铁的意志，在中国大地上勇敢地写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辉煌最圣洁的记录。
1: 啊，延伸我们的路，
2: 延伸延伸我们的路，
1: 那是走向南泥湾垦荒的路，
2: 那是东渡黄河浪花飞溅的路，
1: 那是狼牙山五壮士把鬼子引上悬崖的山路，
2: 那是八女投江波光闪耀的水路。
1: 延伸的路上，我们听得到董存瑞手托炸药包那一声爆响，
2: 我们看得见黄继光堵枪眼那悲壮的一幕。
1: 这是铁血洪流定扫荡一切恶仗臣服，
2: 这是火的奔突必烧焦一切枯木朽株。
1: 这条路一直是这条路，
0: 这条不断延展的路，
1: 这条不断拓宽的路，
0: 辽沈决战中原逐鹿，
1: 长江横渡海南收复，
0: 我们的前辈在挺进的路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让这朝霞般的旗帜迎风飞舞，旗面是那么耀眼，金星是那么夺目，
1: 它抚慰着蔚蓝天宇上的云朵，它荡涤着匆匆脚下裹挟的尘土。看，铁人王进喜在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毅然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金石粉。在国民经济最艰难的年月，让全国军民为大庆出游欢呼。
2: 看战士雷锋，有限生命和无限服务。在中秋月圆时分，他把自己分得的月饼急忙送给养病的工人师傅。他顶着凉凉的秋雨，把归家迷路的大娘 深情的搀扶。
1: 看中国女排姑娘，好像是抢渡大渡河的勇士，为了胜利不断跃起，七心百度。看飞奔的刘翔，仿佛是泸定桥的英雄，跨栏下怒浪飞卷。他俯身向前，向前，双腿迈开到最大的尺度。
0: 看翱翔于高天的神舟，透过小小的舷窗，浩瀚的星河都立。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6: 啊，真的假的？

县至杭城，雄师刀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

情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
1: 北京时间

0: 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到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专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易县介绍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古塔区事务局组织开展税费服务效能提升活动，为商贸经营主体送政策解难题。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锦州公交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案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5年， 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

0: 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13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5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1+2+3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将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柱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2+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民生方面，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消费市场迎来旺季。古塔区税务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商超、宾馆、酒店，开展税费服务效能提升活动，主动上门为商贸经营主体送政策解难题，助力企业平稳应对节日消费高峰。在商超、酒店经营场所，税务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企业节日期间经营筹备情况，围绕发票领用、税费优惠政策、纳税申报等重点内容开展针对性辅导。针对节日期间客流增多、业务量加大带来的涉税疑问，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讲解相关税收政策要点，提醒企业规范做好涉税管理，帮助企业规避涉税风险。此外，古塔区税务局还优化办税大厅服务模式，设置绿色通道，落实首问负责、延时服务等制度，常态化收集纳税人、缴费人意见建议，建立问题台账，并做好闭环整改。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9月17号，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现场采访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畅行锦州 APP、 官方公众号，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实用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收集线网优化、站点设置等意见建议。不少市民坦言，如今公交设施更完善，出行更加智能高效，绿色公交出行舒适又环保。为营造浓厚宣传氛围，锦州公交依托车载电视、智能候车岛电子屏等宣传载体，滚动播放绿色出行科普内容与公益海报，同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截至10月31号，市民使用支付宝扫码乘车可领取乘车红包，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双层观光巴士兼顾通勤与观光功能，定制公交可适配学生通勤、团体出行等个性化场景，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

0: 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 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19号20点到20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8度。20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6度。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21号20点到22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议题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

0: 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

0: 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1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5: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6: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0: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6: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6: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6: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见彩虹，仰望着入梦的星。
1: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四殿下朱棣，一手是约稿，高兴的不得了，知的是一位大将军啊。于将军快来救孤，殿下放心，把他们交给我了。这阵不是闲谈的时候，于稿一催马，晃掌中和善板闷刀，把张大勇、张大猛哥俩给拦住，更把哥俩气的到嘴的肥肉没吃进去，好容易焖好了一锅饭，让别人给扔了把沙子，眼瞅着燕王没抓住，这哥俩能不生气吗？心说这小子是谁呀，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但是一看于稿这外表，他们俩吓了一跳，这家怎么这么大个儿？哎，这个凶劲儿甭提了，在眼前一戳一站，不亚如凶神恶煞一般呢。我这刀怎么这么大个儿？这得有多大分量？可帐篷是离苏州不远，后边又有那么多的军队，这俩小子胆儿也撞上来了，把脑袋一拨了。对面来的这个丑鬼，你是何人？报名再战。无名的小辈，连我都不认识。在下姓于，我叫于稿啊，人送绰号蓝面瘟神。你是像个瘟神，我于稿。你还敢解救朱棣不成？当然，小辈，听我良言相劝，赶紧领兵撤退，滚回苏州，一笔勾销，无有话讲。如若不听，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他一晃和善板闷刀，上头有18个铜环子，铜环子一碰，发出这种声音。半夜前听出多远去。再说张德勇跟他兄弟商量，兄弟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我把这小子收拾了。催战马拧长矛，分心鞭刺。于稿多大的能耐， 一不慌二不忙啊。当他长矛离着前心不远了，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弹，开！正碰到矛头上头。张大勇，你别看勇，照鱼镐那劲儿可差的太多了。没等掐诀念咒，他这长矛就飞了，人啪啦啦啦啦，出手有五六丈远呢，把张大勇震得两臂发麻，撤回手里一看，虎口都震裂了。哎呦，这小子见识不好，是拨马就走。鱼镐那叫瘟神，能让他走得了吗？仗着他马快刀急呀，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恶狠狠搂头就砍。你给我在这吧你，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脑袋给削下来了。张大勇的尸体栽于马下，张大猛一看，啊，哥哥，哥哥呀，你死的太惨了，我一定给你报仇。说罢双手捻毛奔鱼镐就扑来了。那你管哭有什么用啊，能耐差的太悬殊了。没出三个回合，鱼镐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把他腰断两截，尸体栽于马下。两员主将一死，当兵的全麻了爪了。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个兄弟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们都是吃咸盐长大的，干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咱们仨鸭子吧，快跑啊！亚塞风卷残云一般就败下去了。鱼镐追杀了一阵，砍倒下七八个，一琢磨燕王还在后边呢，我别追了，先办大事。就这样拨转马头来见燕王。这四殿下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一瞅鱼镐的威风不减当年，心里这高兴啊，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他走，要把他收下，我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咱们说鱼镐这时候就回来了，给燕王解开绑绳，给连登也解开绳，车老板还那俩徒弟全都得了救了。老少五个人对鱼镐感恩戴德，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抓住鱼镐的手，鱼将军，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这么巧呢？你要迟来一步，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殿下，这事就这么巧，我赶上了，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哎，别提了。四殿下呢就把两军阵前的事简单的讲了几句，以及到苏州请连登遇上这些麻烦又讲说了一遍。哦，鱼镐这才清楚，说徐芳也来了，现在何处？还在前边打着呢。鱼镐啊，你得想法把他得救回来，现在他怎么样咱还不清楚。这鱼镐一想，这怎么办？说我要离开四殿下，他们这在出事呢，而不去徐芳在出事呢，真是左右为难。朱棣说，你放心，看现在这形势，一半会儿不能来追兵，你就放心大胆去救徐芳，我们在这等着。鱼镐说，不行，这大道上不是待人的地方，来来来，咱们找个保险地。这鱼镐往四外去看，一边看一边往前走，哎，发现离着路边不远有座破庙，到近前一看呢，好像一座山神庙，但是一看这个样子破旧不堪，知道里头也不会有人，提鼻子一闻，哎呀，呸，胃气不怎么样， 大概呀、啊，过往的人把这都当了厕所了。啊，不管怎么地，能影住身形啊。他回过头来跟四殿下一商议，说这么办吧，您那屈尊大驾还有这几位，在这山神庙里边等着我，我把徐将军救回来，咱们君臣不见不散。到了这个时候，燕王还有什么挑拣？哎，一瞅这真不错，转圈是树，当间是庙，你别看院墙倒了，要说挡人还挡得住，人从大道上路过，不往这边注意，还真发现不了。他跟连登一商议呢，老头这阵都散了架子了，满脑袋净大包，刚才被抓的时候好悬没叫绳子把手腕子勒折呀，光喘气儿了，巴不得有个地方躺一会儿。殿下怎么的都行，咱就在这儿。好，于镐帮着把老头架在里边，把殿门推开一看呢，还真有张供桌。他用大嘴吹了吹上面的尘土，让连登在桌上休息。燕王把马鞍子卸下来当凳子，靠着墙坐着。那俩徒弟车老板也都各自找了地方。于镐把这个门呢搬起来，告诉殿下把门关上，尽量你们别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四殿下点头说：“你就放心得了，我不是小孩子，会注意的。”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单说于镐飞身上马，抄起锯齿狼牙板门刀，奔原来那路又回去了，寻找徐芳。一边走着，于镐一边想啊，跟徐芳分手很多年了，现在他老的什么模样了？没想到他二次出事，想起徐芳那些逗人的事儿，于镐恨不能当时就跟他见着。因为徐芳这人有人缘，净好逗大伙乐，那是纯粹一个活宝。于镐又重于感情，心里着急，脚下加紧，紧点马镫，这匹马跟飞一样，要么出来有八九里地的光景。他打量棚一看，可不是，前面那正打着呢，啥别让那个矬贼跑了，哗！于镐心说话，多长时间了，徐芳真有能耐，换别人早叫人抓住。因此在大喊一声，挥大刀闯进重围，杀了一条胡同，到里边一看，正是徐芳。这徐芳现在啊都晃悠了，就好像喝酒喝多了，脚底下没根差不多少。什么原因？累的。现在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那脸儿都绿了。徐芳一边打着一边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才叫身封绝地啊，人家越打人越多，死了一个上来十个，我哪有帮手啊。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难道一说就叫他抓了俘虏不成？徐芳有几次想自杀，后来想到四殿下头上，他没那么做，心说我要真死了，四殿下怎么办呢？哎，还得勉强对付着活着，实在不行咱们再商议。可正这时候于镐杀到了，徐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小兔崽子你从哪儿来？于镐啊，快点救我！师叔不必担惊，我助你一臂之力。两个人还论爷俩呢，因为徐芳跟于镐他爹于金彪是口头的把兄弟。于镐这一来，小矬子徐芳抖起来精神了，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把脑瓜一扑了，又变了样了。二人拼力往外挣扎呀，张九六一看啊，好容易把矬子要抓住了，又来了个于镐，这可不能放他走，挺蛇矛枪大战小瘟神。俩人是老熟人了，想当年没少打交道， 张九六知道这个于镐不是好惹的，于镐也知道张九六不是省油灯。二人一见面三四十个回合呀，张九六就盯不住了，稍微一个没注意，咔嚓，让于镐这一刀把他头盔给扑了下去了，吓得张九六一缩脖子，拨马回归本队，还想指挥军兵在这包围。正这时候，一匹快马从苏州而来，元帅，王家千岁，大帅，您快回去吧，可了不得了。张九六一愣，出什么事了？不知道谁放的火，王公和帅府全着起来了，城里的乱得不得了，您快回去看看。张九六想坏了，甭问，这是张士诚的余党，一定是我把张士诚软禁起来，他们心怀不满，趁着我没在城里的功夫放起大火，他们要政变呢。我光顾抓徐芳和于镐了，家没了，那能行吗？算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以后有机会再说。他把手中的鞭子一晃，来啊，收兵。就这样，赛张飞的张九六领人马退下去了。也可以这么说，这把火把徐芳和于镐给救了。不然的话，你别看于镐来了，双拳难敌四手，两个人也好不了。等人家一撤走了，徐芳的劲儿也泄了，扑通一声坐地下了。哎，于镐哎，没想到咱俩还能见面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好险好险。于镐也不敢乐，师叔，您还这么诙谐，看这样子这些年您还没变样，嗨，我不知道愁啊。哎，小大，你从哪儿来？
6: 我从天顺镖局来，我现在保了镖了。
5: 不是，我没问你那个，你从东西南北哪边来？
6: 我从北边来。
5: 看着殿下没？
6: 看着了，看着了，你放心，是这么回事。
5: 哎呀，那就妥了。这一说在庙里等咱的
6: 啊，等咱的，我把你救着之后，咱们君臣就相见。
5: 快去快去！
6: 说着话，徐芳又来了精神了，从地下站起来，把裤腰带重新紧了紧，就这么的跟于镐转身赶奔山神庙。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谈，于镐就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呢也把二次出事的原因讲说一遍。说着说着到了山神庙了，于镐用手一指，就这您看多保险，
5: 哎，这地方倒挺隐蔽。殿下，我们回来了。
6: 殿下，我把徐将军救回来了。说着两个人下了马，把马匹拴好，迈步往里就走。等到里边一看呢，没人。于镐的眼睛当时就睁大了，心说我认错地方了，这附近好几座山神庙，不对。他等出来转一圈一看，是这儿。
7: 殿下，你上哪儿去了？
5: 徐芳说，别着急，是不是你走了以后他们脚这儿不保险，爬到后山坡了，我再看看去。徐芳脚快，在后边迅速地转了两圈，没有。
6: 这回两个人可着急了，
5: 徐芳把脑袋一扑了，我于镐啊，你干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这保险吗？你把殿下放到这儿。
6: 殿下都说这不错呀，这我才乐意的，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在此不见不散，你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哪儿去了？徐芳眼珠一转，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在你救我的功夫这儿又出了事儿。
6: 一句话把于镐给点醒啊，他是以拳击头，棒棒棒打自己的蓝的脑袋。你说这户还真沾包了， 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明明办点好事还弄砸了。谁要他妈干这事儿，我跟他完不了。于镐是生气呀、啊，站到山神庙的台阶上，两手叉腰，扯着大嗓子的喊开了：“殿下，殿下，您在哪儿？我于镐来了。谁把我们殿下给劫走了？王八蛋，你敢不敢吭一声？有种的，你见见面。”徐芳啊也不敢乐，心说你跟谁吵吵呢？哪知于镐声音一落，树林里走出一人来，声音洪亮，冲着于镐断喝一声：“呆，丑鬼！三更半夜你放觉不睡，你在这吵吵什么？鸡毛子喊叫的，还想叫别人活着不？”本来于镐就有气儿，一听这位说话带棱带刺儿，他这气儿就更大了，甩脸观看：“什么人？”徐芳一扑了脑袋：“谁？”这时候这个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了，仔细一看，呵，来的这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啊，平顶身高也就是八尺，在那个年代八尺的个儿那就算中等个儿，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尖头，往脸上一看呢，可能是一张红脸，因为天黑看不那么清楚，就发现这张脸上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跟两盏灯差不多少，光嘴巴没胡，也不超过25岁，头上是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鬓插英雄胆，片儿靠腮是突突的烂颤，上身穿青缎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那扣寸排骨头钮，一巴掌宽五色丝鸾大带纱腰，下面骑马叉蹲单滚裤，蹬着一双青缎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早就闪掉了，在身后背着这个人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他与众不同就是穿的这套夜行衣。你看于镐是马上的将军，对这玩意儿他外行，徐芳就不然了，小矬子学的是这个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飞檐走壁的本领，一看这个人就是夜行人。徐芳把于镐往旁边一推，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啊，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年轻人道个腕儿吧。”徐芳还说开行话了：“道个腕儿就是你报个名姓，那意思咱们是一家人，跟人家套近乎。”徐芳这么做有徐芳的打算，这阵儿你别得罪人，也许他知道燕王的下落，你要把人家得罪这事儿不好办了。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少嬉皮笑脸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哎啊呀哈！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儿的了啊，这位还不开面，哈哈哈哈，年轻人说话别这么狂，方才我们骂也好喊也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找人呢，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村庄镇店，而是片野荒郊，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你张嘴口出不逊， 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儿，这玩意儿不对啊。再者一说呢，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动气呢？话又说回来了，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你就瞧好吧。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6: 于皋和徐芳一看燕王没了，把俩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呢？现在是个黑天，甭问，是出了岔头了。所以于皋背着手叉着腰，这就在台阶这骂开了，骂了那么几句，树林里走出一人来，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徐芳把于皋往旁边一推，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啊，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年轻人，道个腕儿吧。”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少嬉皮笑脸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哎啊！呀哈！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的了啊，这位还不开面，哈哈哈哈！年轻人，说话别这么狂。方才我们骂也好，喊也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找人呢。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村庄镇店，而是片野荒郊，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你张嘴口出不逊，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这玩意儿不对啊。再者一说呢，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动气呢？话又说回来了，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我们还怕你不成吗？于皋也过来：“对啊，你是干什么的？你把眼珠子一瞪，我们喊我们叫，你还管得着吗？”呵，丑鬼小矬子，我看你们两个比秃尾巴狗都横。实不相瞒，小太爷太乏了，正在树林睡觉，叫你们给惊醒了，难道不行我质问质问吗？那我们喊了你说怎么的？喊了就不行啊？不行你能怎么的？怎么的？我教训教训你们。这人还真不讲理，往前一根步，左手晃徐芳的面门，正手一掌，呜，奔徐芳打来了。嘿，好小子，你敢要动武，来，我奉陪你走两趟。徐芳往上一纵晃双臂， 跟这年轻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小矬子徐芳先使了个老军关门，啪啪几掌，紧跟着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照这年轻人就是一头。年轻人没注意，正好被徐芳一脑袋撞在胸脯上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给撞了个屁股墩儿。徐芳认为这见好就收，也不知道他是谁，犯不着要他的命。哪知人家急眼了，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呵，小矬子，你敢撞我！探背王把刀拽出来，照着徐芳就是一刀。于镐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啊，紧走两步到了战马的旁边，咯噔，把和善板门刀摘下来，压大刀奔这年轻的。你别看于镐是马上的将官，部下也有两下子。这把大刀抡开，上下刮风啊，年轻人有点顶不住。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就见他打垫步跳出圈外，嘿嘿一阵冷笑，行行行行行，我惹不起你们，躲得起。嘿嘿，我只说你们两个人能说几句客气话，好好的哀求哀求我，你们这个难题我就给解答了。没想到你们俩想的仗势欺人，我还不管这闲事了呢。我告诉你们，朱棣他活不了了，那老连登得叫人家大卸八块。说完了，压单刀窜进树林，三晃两晃没影了。徐芳看看于镐，于镐瞅着小矬子，嗯，巴的巴的滋味，觉着这个年轻人说话弦外有音，肯定他知道内情，要不他说这干什么。哎呀，后悔刚才太鲁莽了，应当说两句客气话。你说这人来得多突然呢，肯定他了解内情。两个人是追悔不及，是他现在怎么办呢？就得把他追上，说点好话，细问内情。商量完了，二人飞神行上马，顺这方向就追。哪儿追去？连影都没有啊！两个人冒毛催马，咵咵咵，一边在马上骑着，俩人一边喊：“那位朋友，我说你别走了，朋友，请留步，请留步。”我说我得罪你了，我不是东西，我实在不是东西，我向你赔礼认错了。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候日头已经升起来了，天亮了，把两个人累的是筋疲力尽啊。哎呀，徐芳一晃头，这可怎么办？上哪儿找四殿下去？完了完了，家里人不定等着多着急呢，看来长兴小命是保不住了。武进忠、武进孝和那俩医官活不了了，垂头丧气啊。可他们又走了一程，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眼前又闪出一座庙宇。这座庙宇跟那破山神庙截然不同，人家是碧瓦红墙，非常的整齐呀。晨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啷啷啷，嘎啷啷啷啷啷啷，非常悦耳。再看山门都关着，徐芳一琢磨，咱得找个地方歇歇，马也得喂喂。另外询问询问此地是什么地方，也好查问查问四殿下的下落。跟于镐一商议，于镐同意。到了庙门前面，二人下马，于镐牵着马，徐芳来敲门，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里边有哪位师傅？开开门呐！声音刚落，就听里边有人念佛号。无量天尊，当当当当，来了来了。 脚步声音响，里边稀里哗啦把门插管、顶门杠子、铁链子去掉，滋扭一声脚门开开了，在里边出来个小老道，手里还拿把扫帚，这是早晨起来打扫卫生。这小老道看看徐芳，瞅瞅背后的鱼狗，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二位施主有事儿啊？
8: 啊，小师傅，哈哈，你好你好，
6: 我们别的事儿没有，我们是行人在此路过，实不相瞒把路途走错了，打算借地休息休息，讨碗水喝。
9: 啊，是这么回事，
6: 这我做不了主，容我禀明师父再做决定，你们稍后片刻。
8: 可以可以，跟你师父好好说说啊，水不白喝，饭不白吃，临走加倍给钱。
6: 啊，好说好说。小老道转身走了，要片刻之功，就听里边说话，人在哪儿呢？在门口，一共来俩，
5: 待我光看。

0: 徐芳一瞅，这人长得慈眉善目，头戴蛙笼的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里系根带子，手里拿着拂尘，三绺须髯飘洒千金。这个老道呢，打量他们一遍，满面陪笑：“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打算到这休息休息吗？”“
1: 啊，不错，正是。师傅，求您赏个方便。”
0: 没说的，寺院也好，安观也好，这都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的施主用。喝口水算个什么？二位里边请。
1: 哎呀，多谢师傅，您真是通情达理。另外，我们还有两匹马，一样的够辛苦的了。求您呢，能帮着点草料。
0: 可以，我们庙上有车，也有牲畜。徒儿，有，把马匹拉到后面，刷洗烟柳事儿。
1: 哎，小老道挺客气，把两匹马牵到后院去了。
0: 徐芳不放心，跟着走了一程，一看穿过这大殿有个跨院，一拉溜有牲口圈。果不然呢，人家这有十几匹大牲口，院里还闲着三挂车。这么看这庙上挺富裕，庙产肯定少不了。在这一路上发现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也有那么几十个呀。徐芳不便打听，这才转身回来，跟于镐进了豪轩，也就是会客室。这个半的老道把他们让到屋里头，赶紧让座。一瞅这于镐身上怎么还带血点儿啊？再看看徐芳满身都是土，太狼狈了。二位啊，敬敬面吧。
1: 可以，可以。
0: 快点打水来。打了水，两个人洗完了脸，漱完口，精神头也足了。老道吩咐把茶给沏来了，还摆了几盘点心。二位施主如不嫌此，你们就吃点，一会儿我告诉厨上的给你们准备素斋素饭。
1: 这可叫我们过意不去。哈哈，打扰了，打扰了。
0: 徐芳真饿了，拿起点心往嘴里就塞，噎得他咯咯直打嗝。于镐也饿了，也吃了几块，喝了点水。那个老道笑呵呵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们俩。一看他们把点心吃完了，肚子也有了底儿了，这才开始谈话：“无量天尊，二位施主从哪儿来呀？”“
1: 啊，我们来那道可不近呐，从芜湖关来呀。”“
0: 哎呦，万水千山呐，到这不是办公事啊，是办私事。”“
1: 哎，私事，到这看个朋友，也不怎么的，把这地点给丢了，结果迷失方向了。请问师傅，宝刹何名啊？”“
0: 啊，本庙叫九天观。”“
1: 啊，九天观。哎呦，我听说了，这是苏州管辖地界最大的庙宇。”“
0: 嗯，可以说数一数二。”“
1: 庙上有多少位师傅？”“
0: 100多人呢。”“
1: 你看看我脚这不小吗？”
0: 于镐就捅了徐芳一下，意思之间，你少说点闲话，咱们吃饱了赶紧走，还得找寺殿下去呢。徐芳跟于镐的想法不一样，他打算通过谈话，哎，访一访寺殿下的下落，这不是胡聊。徐芳又喝了口水：“
1: 我请问这位仙长贵上下怎样称呼？”“
0: 啊，贫道静修居士。”“
1: 好听啊，好听，失敬失敬，给居士施礼的。”“
0: 不必客气。”“呵呵，二位啊，如果要想不走也可以，那你们就住到本庙上，我们这儿有的是闲房间。”“
1: 好好好好，多谢。”

0: 一会儿看再做决定。说话之间，素斋素饭准备好了。你别看是素的，啊，做的真好。于老和徐芳这才归座，两个人吃饭。你老道不吃，在旁边陪着。这时候进来个小老道，在静修居士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见静修居士一皱眉：“
1: 好，我这就去。”
0: 说话间站起来了：“二位施主，失陪失陪，你们先吃着，如果不够，可以告诉别人，给再添菜。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您请便，您请便。”静修居士慌慌张张走了，于镐就发现他变毛变色的，好像有事儿。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家的表情变化好像跟自己直接有关系。于镐看看屋没人，把筷子放下了。
1: 师叔，
0: 我怎么觉着这老道好像有事儿呢？不是对咱不利啊？
2: 嗯。我也看出来了，刚才那小老道跟他咬耳朵的时候，他直皱眉，而且还翻了眼睛看了咱半天。于镐啊，有出息了，应当学得精细一点。我说你先在这屋坐着，我到后边听听去，要没有变化还则罢了，有变化咱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1: 哎，你快去。
0: 这么一说呀，俩人谁也吃不下去了。于镐在这等着，徐芳蹑足潜踪从这豪轩就出来了，拐弯抹角奔后边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一看旁边有跨院，摘耳侧听，这跨院里头有人大说大笑。他一想，我听听，所幸院里没人，房门还开着，窗户关着。徐芳闪身就躲到窗台的旁边，摘耳侧听，他一听是静修居士的声音，也不跟什么人，正解释呢。您放心，这两个人绝不是歹人。长得什么模样？一个大个子，看那意思30来岁，蓝脸儿，挎着口宝剑，骑着马，马上挂着个大刀，说话是湖北襄阳的口音。另外还有一个小个，这小个岁数可不小了，长得挺精神，背着一对铁棒槌。啊！现在二人在何处？
2: 正在前面用饭。
0: 嘿嘿，这人哈哈大笑啊，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他们怎么送到我嘴边来了？静修，你赶紧传话，关闭庙门，我要将尔等活拿。徐芳一听，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2: 倒霉，他妈又遇上敌人了。这是谁呢？怎么听着这口音这么熟悉呀？
0: 他仗着胆子把这窗棂抠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一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小矬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好像没坐地下。闹了半天，说话这人非是旁人，正是明朝最大的敌人火龙祖张天杰。这张天杰保了大元朝了，在元顺帝手下当了军师，后来协助四宝大将托金龙在黄河岸摆过金龙交尾阵，后来呢在沙堰岭又摆下万寿火光阵，屡次三番跟明营作对啊。后来大明朝终于统一天下，元朝投降了，张天杰扶气而走。从那时候开始，这家就没影了。有的说他死在乱军之中，有的说他隐居深山，再不露面了。可没想到这些说法都不正确。
2: 这家不但没死，活得还非常健康。徐芳看得清楚，就见这恶道银然散满千心，两个眼睛烁烁放光啊，把徐芳吓得一缩脖，心说可坏了，我这妖道怎么还活着呢？这是我们的死对头。这家能耐太大了，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北侠唐云在世，也不是他的对手。哎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甭找钉子碰。
0: 徐芳想的是一转身回到前屋了，用手一拉鱼稿，
2: 孩儿啊，快点溜之乎方锦。
0: 急得他把行话都说出来，溜之乎是跑，方锦是形势不对。这鱼稿也明白怎么回事，
2: 孩儿你甭问了，快点走吧。
0: 爷儿两个站起身了，走两步一想不行，马匹还在跨院呢，又去牵马。到了马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战马找着，解下丝缰，转身刚要走，被张天杰把门给堵上了。
2: 哦，梁天尊，错鬼，还走得了吗？哎呦我的妈呀！
0: 徐芳一哆嗦，好像没尿裤子里头。要说不怕人家，那是吹着老。那交手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谁有多大的能耐，心里还没数吗？可这只只好硬着脑瓜皮呀、啊，把战马交给鱼稿，徐芳往前一纵，
2: 哎，我怎么瞅您这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他装糊涂。徐芳啊，你真把我忘了，是假把我忘了？
2: 是真的，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0: 火龙祖张天杰，还记得吗？
2: 哦，哎呀呀呀，老人家呀，您还健在？哎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您听好啊，我这块失礼了，
0: 少套近乎。徐芳，当年的仇恨，难道说你就忘记不成？
2: 有仇吗？没有啊，我觉着咱爷们处的不错。
0: 少装蒜，十几载的冤仇，你家祖师爷就忘记不成？就因为你们，我把我的庙都丢了，为了你们，害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十几年来，贫道一直耿耿于怀呀，想把你们这些孽障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方消我胸中的恶气呀、啊！没想到我刚到中原，就碰上你了。我先把你宰了，祭祭我的宝剑，而后再找他们报仇。你往哪里走？张天杰要捉拿徐芳。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 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哎，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定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 和那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

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百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1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你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事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事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
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洁梅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梅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梅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梅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梅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石青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石青、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呢，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啊。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等炮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郑世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世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
它结构是非

0: 常特殊，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式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式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式性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性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

0: 蔡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2: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2: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3: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2: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3: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 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世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世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热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寒热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寒热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一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曾世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寒热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寒热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3: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2: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3: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2: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 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

0: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2: 哎，你好，郑老师。
1: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2: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真是亲人姐妹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郑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1: 好好好啊，我该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真是亲人姐妹，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什么情况。
2: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昏龙，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1: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眼，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1: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2: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爸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2: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爸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亲人姐妹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甲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亲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亲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

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三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

0: 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石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糖代谢了，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
1: 对
0: 其
1: 对，
0: 二，整石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石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石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石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1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石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我们
1: 对
0: 绝
1: 呀。
0: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 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

0: 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换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嗯，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嗯。
1: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嗯，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蹲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7。
1: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啊。
0: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得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增湿清长春膏了是吧？
0: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0: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呀、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儿上个卫生间儿，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2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增湿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增湿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增湿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增湿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 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0: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3: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嗯，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嗯，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高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晃圈，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嗯，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哎，一句话结结巴巴的，哎，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这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 走点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棒，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点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以前利索走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六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背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整式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整式青铜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整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啊、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整式青铜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啊、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3: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哎，要好得更快，而且 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整事情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整事情溶解酶给用上。
3: 嗯，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多背一下，
1: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5: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5: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5: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仕清溶解酶。
5: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

0: 边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正式听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仕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八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3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

真正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是请容姐梅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容姐梅，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石青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胃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呀。”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2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石青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石青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的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了，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石青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石青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

大家缠绕着找我索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事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1000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呢，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郑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世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郑世清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的到达、快速的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

0: 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医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郑世清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郑世清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郑世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郑世清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

0: 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落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2: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2: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3: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2: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3: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 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的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是形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正视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3: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6块钱，就吃2-3天。
2: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正视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3: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2: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4: 你好，郑老师。
2: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4: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2: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曾氏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4: 哎呀，

0: 好的，我呢，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罗，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呀、啊，迈开腿呀、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1: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0: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在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1: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0: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人家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轻柔解眉，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人家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钾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

0: 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的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郑思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糖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郑思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郑思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郑思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郑思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郑思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插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

0: 我2.5肩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1: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你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7。
1: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0: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增湿清肠唇膏了是吧？
0: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0: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呀，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儿、上个卫生间儿，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增湿清肠唇膏用10天。那就增湿清肠唇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增湿清肠唇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增湿清肠唇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肠唇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肠唇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 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

0: 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然后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您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3: 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呀。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我这些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的时候晃圈儿，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这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或高或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不帮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比咱利索多的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 哎，一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垮着烂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六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青铜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的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增湿青铜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3: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增湿青铜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增湿青铜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一块钱一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正式青铜解酶给用上。
3: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呗。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去。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厂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铜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2: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3: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4: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3: 对，
4: 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过来啊。没有加入的朋友呢，您只需要在微信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啊。
3: 用文字表达的朋友啊，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差，然后呢您有可能发了信息之后呢又有事儿，然后又没有听节目，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说您是不是会听，我们再回复您的问题哈。当然很多朋友吧，就您这事儿一定要选在就这一会儿功夫去做吗，是不是？就是您要发文字的话最好能听一会儿啊，
4: 是
3: 因为我们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可能我们在聊一些话题，但是您只要来一些汽车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是以这个为首要回复的。
4: 是的啊。那大家有没有最近想去买车的一些打算？这让你一个考虑。然后呢现在呢看了很多车型，但是还是有一点纠结
3: 迷茫。
4: 对，那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一下啊，把您的需求啊说明白。
3: 对
4: 啊，有的朋友呢经常会说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可不可以买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把您担心的地方表述出来啊，我们就知道，哎，你担心这点，可能你担心的这一点，这个车呢，可能不太适合您，
3: 我们就会告诉您了。
4: 哎，说我希望我的需求呢，就是这车大不大？那这车有点小，是吧？我希望这车动力能强一点，那这车可能排量未必能满足于你。
3: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得了解自己就行。
4: 哎，对，那这我们也得知道你在乎啥哈。
3: 是我们先来接电话啊，尾号2213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节目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5: 我有个25年7月份的白色朗逸1.5自吸，星空就500万呢。我也不咋喜欢了，这车这出过点，我想给它处理了。看能值多少钱？
4: 你把这个收音机先关一下啊，这个要不会有回售啊，然后听筒就可以。
5: 好嘞，好嘞，关了，好嘞。
4: 哪年上牌？25年上牌的是吧？
5: 25年7月买的。
4: 25年7月份买的星空那个版本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4: 跑了是多少公里了？
5: 跑了10000公里。
6: 200米缓行。
4: 10000公里车况还可以是吧？
5: 没刮没碰。
4: 能卖个65000吧？
5: 现在能卖65000是吧？
4: 自己卖啊。
5: 哦哦，好嘞，谢谢啊，
4: 再见啊。
3: 好，再见。后面还有一位听友4343，你好。
7: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7: 那个想跟那个坤哥咨询一下，我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3: 啊？你说。
7: 啊，13年的 CRV 2.4的那个2398那款。
4: 嗯。
7: 现在跑127000。
4: 车况咋样？
7: 车况没啥刮碰。嗯。
4: 黑色白色的。
7: 白的白的，白车黑内。
4: 白车黑内。127000的里程是吧？
7: 啊，对对对，
4: 3万块钱嘛。
7: 3万块钱是吧？
4: 嗯。
7: 啊，然后还有一个奥德赛是那个18年的，17款18年的车。
4: 嗯。
7: 蓝色的，就那叫星空蓝。
4: 嗯。
7: 跑了，现在跑了7万公里，7万多。
4: 啥配置的？
7: 2668那个智享。
4: 啊，智享，17款18年上牌。
7: 啊，对。
4: 嗯，里程多少？
7: 里程10万多，不到10万5。
4: 这个车况也可以是吧？
7: 啊，对，这个没，就是也都是，就是都是小刮小碰，但没喷过漆。
4: 蓝色，蓝色75000吧。
7: 75000啊，啊，你那啥，逍客是吧？
8: 逍客。
7: 啊，那个还有个逍客。
4: 嗯。
7: 你是哪
8: 六款？
7: 16年的。16年的白色逍客。
4: 嗯。
7: 豪华，他说豪华配置，豪华版的。
4: 啊，这个是您身边朋友的，不是你的车了是吧？
7: 啊，对对对，
4: 刚才那两台是您的车是吧？
7: 啊，对，刚才那俩是我的
4: 啊。您让您身边朋友把这个咨询费给您转一下啊。
3: 您替着问了
4: 啊。
7: 好，
4: 10块钱一条啊。啊，这个来16的是吧？2.0的豪华。
8: 对，16款小个豪华。
4: 你看他说一提前，
3: 你看
4: 来
3: 了。
4: 啊，2.0的豪华16的跑多少？
8: 6万8。
4: 车况行是吧？
8: 车况行。
4: 卖的话，我觉得35000吧。
8: 多少钱？
4: 35000吧。
8: 35000吗？
4: 嗯。
8: 哦，好嘞。
3: 嗯。好，
7: 好嘞，谢谢啊。
3: 好的，再见了啊，再见。好，导播呢也是正在接通大家的电话啊，朋友们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参与节目。
4: 嗯，
3: 热线电话号码记好了，0416-3800-380，问候2789。你好，2789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9: 那个，我有一台，想买一台那个16年的那个 A4，跑了11万多公里。
4: 嗯。
9: 想问问呢，您和坤威老师，就是这个，在多少钱入手好，练手用？
3: 练手。
4: 用 A4练手。
3: 嗯。
4: 然后你16的啥配置的知道吗？
9: 它的是顶配。

0: 三五的还是四五的？就尾标是啥？
1: 三五的。
0: 三五的次顶配是吧？
1: 对。
0: 啊，车况咋样？
1: 车况有咱试件补漆吧。
0: 是，跑多少公里啊？
1: 11万多公里。
0: 白色的是吧？
1: 白色的。
0: 它标多少钱呢？
1: 它标68000。
0: 您是从车商看的吗？还是从个人手看的？
1: 从车商那看的。
0: 配置您没记错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块很关键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价格啊。他要是说是，就是说即使是次顶配要68000的价格啊，我觉得也相对来说比行情价要贵了一点。
1: 要是按您的那个
0: 就这个
1: 这个车
0: 就这个车就这个车的话，16的上牌基本上都是六万左右吧，68000属实不便宜啊。所以说这个配置这块我就是跟您敲定一下，到底是不是您有没有记错？
1: 他的是次顶配。但是就是我跟您的大爷之间，就是这个车的话，就是这个烧机油严重不？
0: 咋说呢，这个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对，肯定是有啊。你都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能接受不？
1: 但是就是说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孩子想练练手，练个年八的，完了再出手，就这意思。
0: 那你就是做好这准备呗，烧机油加机油呗。
2: 不同车况可能的反应都不一样呗。
0: 也有可能少的，也有可能这烧的少，也有可能烧的多。你都知道这情况了，要烧就后备箱备桶机油呗。
1: 那行，谢谢您，各位老师，各位老师，
2: 再见了啊。好的啊，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呢，热线还是相对多一些，大家都是在评估自己的车值多少钱，要么就想买一台二手车哈，也不知道评估车价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想卖这个车，还是说先了解一下，我看我这车值多少钱。万一要是觉得划得上来呢，现在这新车也是比较多呀，
0: 是，
2: 又是车展呐，一到车展就有不少新车出来哈，大家就会说，你说现在新车出的也是太快了，
0: 那可不，
2: 就是跟那几年前比的话，那完全就是好像都倍速了，就是开倍速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也会产生一些想法，一些质疑，比如说你看现在这新车出的这么多，靠谱不？出的这么快，有的说你看一天都能发布好几款新车呀，然后他就还有人在说，就是车在发布之前不有各种各样的测试吗？他说他这个频率出的这么快，这个测试都能做得完吗？
0: 我曾经不跟他讲过吗？以前的一个就是传统的车企啊，他们要研发一款项目的话，比如这个车型项目，它最起码要就是这整个周期可能要6到7年，
2: 好几年。
0: 对，中期呢，中间可能会经历一个中期改款，然后在中期改款时就要研究下一代。所以整个一个车的一个生命，这代的周期可能会5、6年、6、7年、7、8年，在这周期它在研发下一代，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路试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
2: 对、
0: 但是现在呢，一些新势力啊都没有这个阶段。
2: 那他总不能不做这些吧？
0: 做呀，对着大屏幕就做了吧。
2: 就是说我不是实地没有那么多时间做。
0: 模拟风霜雨雪啥的。
2: 都是模拟的。
0: 模拟在这个时候这个角度应该怎么样的？
2: 哎呀，所以大家就想说，这个实际去经历风霜雨雪和模拟的这个风霜雨雪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0: 咱这么说啊，路试是有相关法规的，
2: 有法规，
0: 但现在只能处还说在完善当中。2027年1月份即将实施的，就是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
2: 啊。
0: 就里边呢也提到过，说传统能源汽车要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实验。
2: 他说传统能源汽车指的是，
0: 就是
2: 咱们的油车吗？
0: 电车的部分描述的相对模糊一点，传统能源吧，就汽油嘛。
2: 啊，对对对，
0: 只说了应按照相关车辆的定型试验规程和试验方法，开展可靠性实验，
2: 模糊了一点。
0: 电车模糊了，所以的一些车商他就，

0: 抓到这个你不模糊吗？那我更模糊。但里边也提到说，电动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的里程是燃油车试验里程的50%，也就是啥15000公里。
1: 燃油车就得是30000。
0: 对，不过你看，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个标准啊，这很早，2005年一直也没有改过。20多年前的电车，你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看，你。
1: 哎，有没有20多年电车呀？肯定有买的哈，那时候。
0: 哎、那个符合标准意，其实就符合标准。我跟你就说也意义不大。
1: 对。
0: 那时候都像现在老头乐似的。
1: 是。
0: 然后，所以呢，他这个咱们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最近也开始修订相关的国标。
1: 应该修订了。
0: 对，得修订了啊！不修订真不行了。
1: 对。
0: 啊，这是怎么说的呢？就最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把电车的试验里程增加到了三万公里，
1: 三万公里，就是又增加了一倍，
0: 和油车一模一样了。
1: 嗯
0: 啊，而且其中至少90%的里程必须使用直流快充，
1: 这就有要求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的征求意见稿，还单独规定了插混车的纯电行驶试验里程是不能低于10000公里，
1: 这有要求哈。
0: 对，总的试验里程也同样增加到了30000公里。
1: 哦，就纯电是10000公里，总的就得也得达到30000。
0: 哎，30000公里，那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哎呦，太少了，
1: 不太多
0: 啊。啊，开的多的一年可能都不止了，2年肯定开到了。
1: 是啊。
0: 但是呢，所谓的就是大家是不是听过一句话，就所谓的厂标大于国标，
1: 厂标大于国标。
0: 汽车厂家自己做的路是一般至少要20到30万公里了。
1: 啊，他们做的更多。
0: 特斯拉的新车量产上市前要进行等效40万公里的路试，
1: 有那么多呀？
0: 而且这都算少的。宝马曾经也宣传过，就是现在的五系上市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500多辆测试车。
1: 哦呦，
0: 进行了1000万公里的路试。
1: 你看他们在路试上还比较审慎的哈。
0: 哎，就现在的这个宝马五系啊。
1: 对对对。
0: 啊，测试的总里程达到1000万公里。
1: 哇。你看人那个测试，
0: 相当于绕行赤道250圈。
1: 哎呀，
0: 然后呢，它其中就针对什么呢？驱动系统、底盘控制系统啊的这个测试是占了大概一半呗，那就是500万公里呗。
1: 就测得很充分
0: 啊，对，而且测试环境遍布全球各地道路和试验场。
1: 嗯，因为它全球都有的车型嘛，
0: 覆盖极热、极寒、高湿、高原地域。
1: 确实挺充分的哈，
0: 确实就像东梅说的，它是全球车型。
1: 对
0: 啊，世界各地环境路况它都得兼顾到，
1: 你不能说冷的地方能行，热的地方不行，你得都测一遍。
0: 对，奔驰呢曾经也是啊，这个它的高管也说过，每一款奔驰新车在量产之前都必须经历超过600万公里的耐久测试。其中在咱们中国本土的测试里程大概是100万公里，
1: 这也不少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国内自主品牌也是一样的，啊，什么吉利啊、长城啊，都有过类似的宣传，啊，都有过类似的宣传，啊，那这个路试啊，这个能测这个耐久啊，然后其实还能拿到具体的一个数据，
1: 啊，一些可靠的呗，
0: 这很关键，
1: 对，因为这从这个路试当中才能拿到一些真实的数据啊，
0: 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一些地方看到贴着伪装的测试车辆，你把我在咱们锦州也看到过，
1: 看到过啊，
0: 什么我看到过宝马的，
1: 嗯，
0: 那一看的就是宝马，
1: 也对，
0: 也不够伪装，
1: 一看型什么就看出来了。
0: 然后我看到过仰望 U 八
1: 啊，
0: 在锦州啊，
1: 也是伪装的吗？
0: 伪装的
1: 啊，
0: 我一看这仰，这
1: 不是仰望吗？
0: 对，啊，
1: 嗯，
0: 这个常规可靠性试验就是在非试验场。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城区道路啊，去进行路试，
1: 就是现实测验了。
0: 对，都伪装啊，各种伪装。包括这个加速的可靠性实验，
1: 嗯，
0: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这特斯拉的提到等效路试，它要在强化路面上去进行一个实验。
1: 啥叫强化路面呢？
0: 就是模拟那种常见的石砌的路面。
1: 哦，我知道了，就挺颠簸的，就以前咱那个云飞桥洞那儿那种。
0: 哎，对了。对了，
1: 那种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很颠簸。
0: 对，啊，它有个名呢，
1: 嗯，
0: 叫比利时路。
1: 哦，叫比利时路啊。
0: 对，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震动路、扭曲路、颠簸路，
1: 嗯
0: 啊等等这些路况。
1: 都替咱测了。
0: 对，一台车你大大小小各方面的耐久性，它都能靠路测去这个测出来，
1: 都能
0: 去测出来。
1: 对，而且有一些数据反馈什么的哈。
0: 对，而且不光是一些什么传统的机械层面呢，这些啊，三大件啥的靠不靠谱？天窗，
1: 对
0: 啊，玻璃升降，这些小地方咋样都能测出来。
1: 它也能测出来，因为跑了那么多的路嘛。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扶手箱、手套箱
1: 啊，扶手箱、
0: 哎、
1: 那个还能测呀？
0: 当然了，
1: 那个还要试啊？
0: 当然了，
1: 这是啥情况？
0: 时间久了都关不上啊！
1: 啊，
0: 哎，你真的，你主驾那小储物壳啥的，
1: 对对对，
0: 你得测呀，
1: 对对
0: 啊。然后你说，你比如说像是那什么，那个，别摸我
1: 啊，别摸我。
0: 这主驾小储物盒我跟你讲，时间久了，它还真就关不上。你说问，再问这个宝马、这个 BMW 有啥？这个别摸我有啥通病啊？
1: 对，
0: 我说这主驾小储物盒关不上算不？
1: 这算毛病不？
0: 时间久了还关不上，它不影响你开。
1: 对你正常开。
0: 那你问说这是通病吗？是，
1: 小毛病啊，这也算小毛病里的
0: 啊，
1: 非常小的毛病。
0: 对呀、啊，你这算不算？
1: 哎，那它测的真的是已经够细的了。
0: 那、啊，所以呢，这个。还得看啥？还得看修起来麻不麻烦
1: 啊？对哈，
0: 贵不贵？
1: 嗯，
0: 车到底能开多久，都是靠路试测出来的。
1: 哎，那这个路试测的东西挺多呀，要不然怎么说得好几年才能出一个新的呢？
0: 嗯，
1: 得真得需要时间，
0: 是一个周期的嘛。
1: 对，
0: 啊，哪像咱这个换代挺快的。新势力、新能源，
1: 所以大伙儿就说嘛，你说你没有时间堆砌的话，怎么测出来的呢？
0: 真是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一些新能源车啊，按照国标要求进行测试后啊，这个续航里程可能平均就下降了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精确的数据，它只靠模拟测试和台架测试，它不一定准，
1: 就不是在客观现实里测的。
0: 对，你另外像什么故障数啊、故障率啊、首次故障的里程啊、故障间隔的里程啊。啊，这你等等，这些关键的数据，它都是靠路试去得到的。
1: 对，
0: 啊，反正这个现在一些新车呀，这个路试的周期缩短了很多。缩短了很多啊！原来就像我说，一款车五六年换代，测试你都要占据一半时间。这测试时间，然后呢，你要有一个迎来一个中期改款。
1: 那可不。
0: 对，现在的电车，你从立项到结束，啊，我跟你说最快的啊。半年直接交差，
1: 所以很多朋友说这新车上的也太快了、
0: 哎、
1: 刚买完我这就变成旧的了。
0: 但是大家，你有的朋友啊，您觉得这样新车你敢不敢买啊？敢不敢买？有的他不管，就像我说半年就直接交差了，你就哎呀真好真快。
1: 大家心里可能还是也是会有一些疑虑的哈。但如果你想买新车的话，那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速度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呢？
0: 是呢。
1: 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有疑虑也是正常的。之前要想改款换代什么的，那都得等很久很久哈。所以以前有些朋友他的那些担心呢，我们觉得有一点杞人忧天。你想想他们那个路试啊，测了这么多的东西，你包括咱即便买了车，咱自己都不可能开的那么多的就全路况，什么都能开到哈。所以那时候很多朋友的担心呢，反而是没有必要的哈。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测试的时间周期都缩短了，可能大家心里边就会想，哎，这车行不行哈？观望呗。有的时候你要真有这疑虑，你可以观望观望，看看大家开怎么样，没有反馈什么的。
0: 对，
1: 要不没有别的办法
0: 哈。是，
1: 好了，那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汽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好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我们今天给您推的是一款 椰子水，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 NFC 认证的啊，它是非浓缩复原245毫升十瓶啊。这椰子水啊，我觉得就是冷藏会更好喝，而且呢每一口都是新鲜的。这 NFC 认证大家都知道，你买果汁类的东西一定得看准 NFC。而且我们这次给您做的是限时优惠58.9元，那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啊，赶紧冲，闭眼入，然后去囤一囤。它精选的是香椰啊，泰国香椰，原汁原味，清甜解渴。然后呢，这个是给您优选了3种好椰子，清新沁爽。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朋友，咱可以补水啊，运动补水可以喝这个椰子水。然后呢，渴了可以喝。早餐搭配吧，包括做那个就是咖啡的特调，哎，都是特别合适的哈。它是属于那种非浓缩复原的可可满分椰子水，原汁原味，而且它富含电解质，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你在运动完之后啊，比如说喜欢这个跑步的朋友啊，你会喝那个电解质水，其实喝椰子水也可以啊，因为它富含电解质嘛。今天给您推的是58.9元到手10瓶，这10瓶245毫升一瓶，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喝，才知道特别的解渴啊。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福利群的话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去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利了。那同时呢，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有很多的好物等着大家呢，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去找我们的官方商城啊，这个发送一些关键字啊，比如说冲锋衣呀、比如说这个买买买呀，反正各种啊，每天都有不同的口令的哈，可以进去选一选。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里边都说了一些什么啊。下面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买车的想法，他说呢，我这个预算是17左右的，想买一台插混的 SUV， 平时呢就是上下班用吧啊。
0: 音响还不能插？
1: 对，还得对呗，音响不能。你说你这上下班早晚高峰的，你想听什么音响啊？想听什么样？听我们节目就行了。是不是早晚高峰啥的，这个路况也挺复杂的，对吧？但是听节目也得需要音响哈，底盘质感还得好，音响不能差，因为节假日要带5个人出去玩，所以呢还得支架得好用的，还得要2排舒适的，同时静音还要好， NVH 必须得达标的，17万左右能搞定不？坤总，
0: 别买了
1: 啊，
0: 别买啊，
1: 不行啊，
0: 你这家伙的要求也太多了。
1: 是啊，基本把所有的这个要求都提出来了。
0: 17万左右，你能左到哪儿？你能右到哪儿？
1: 是，最多能拿多少吧？
0: 真的了，你看17万，你像还得宽敞点的。咱说你看个中大型的，你都17万都是属于最低配的。
1: 啊、那最低配的话就不能有那么多的要求了呗？
0: 你这要求忒多了。
1: 支架要好，底盘要好，音响不能差 ，NVH 还要舒服。
0: 这东西吧，我经常说，有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找女朋友，身材得好，家庭条件得好，还得爱我，啊，脾气得好，啊，不能管我，啊，怎么怎么样的？那你是不是得自己想想你是啥样？
1: 我工资3000，能找到这样的不？
0: 那你总得有一方面是特长嘛？
1: 我的特长对，
0: 个高。
1: 我特长我可以哄女朋友开心。所以有时候预算嘛，我觉得他这个预算，他这个预算就是他这个要求，可能170万的车未必都能满足。是不是？
0: 搞笑，咱说你说想17，咱就说你整一个差不多就是这个传奇的向往 S7 啊，向往 S7，咱先说你这边还得整个音响，啊。音响还得有要求，
1: 音响还不能差。
0: 对，
1: 但他说的也挺模糊的啊。
0: 对呀，咋就不能差呀、啊？你是说要必须要品牌的呀？就17万，他谁能给你配一个品牌音响？啊？
1: 现在没有什么太差的吧？
0: 啊，多说就是给你配扬声器，数量能挑一挑。啊，这能给你整20多个。啊，你像我说像我 S7，啊。 你奔他那个什么激光雷达版啊，16万9800，满足你要求吧，17万。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扬声器的数量呢22个，啊，包括什么这种各种声道啊，什么这功放，反正这你我觉得能可以啊，能可以啊，手机呢也是什么什么 HiCar 啊，什么 CarPlay 了啥的都有啊，也是个插混啊，价格呢也最起码能满足你这个价格啊。第二排呢还得你还非得整一个第二排，我觉得也挺舒服，反正是，但具体你得坐进去感受啊。底盘呢也行，也行啊。首先就一点啊，它是能满足你的一个实际要求，就是价格上啊，传祺向往 S 七。上一班通勤没问题，
1: 对呀、
0: 啊，带激光雷达版本啊，记住它是激光雷达版本，
1: 嗯
0: 啊，那在激光雷达这块那基本上辅助驾驶差不太多啊，它是 Momenta 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然后的辅助驾驶芯片是这高通这高通骁龙的，
1: 嗯，
0: 8650的，啊，芯片算力能达到200TOPS， 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然后呢，车载智能芯片，高通骁龙8295的啊。
1: 关键您说17万左右啊，不知道您最多能拿多少？
0: 对，800万个车，就800万的这个像是，哎，我们先进路况啊。
1: 对，路况之后咱们再接着聊吧。
2: 鸿蒙智行智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个8。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说说路况，看一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东西双向车都不少。附属医院东门的人民街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南向北呢是顺畅的。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密集一些的。重庆路呢，现在看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缓行，但是总体来看问题不大。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世英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那其他的桥洞呢还都是顺畅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路啊，目前呢这个上海路的沿线啊，比如说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比较密集，上海路呢从锦华街到中央大街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车也是有点多的。儿童公园的门前东向西有缓行，宜昌路锦西街呢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但是还行吧，问题不大。桥面的情况我们再看一看，今天云飞街的沿线啊还是比较清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呢解放路文化宫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有缓行出现的。几座大桥呢目前来看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但是南广路这边我们看到会现在也好了，刚才有缓行，现在呢这也好多了。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金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买车怎么选啊，首先预算呢是最关键的一方面，把预算定好了，然后根据您的预算呢咱们去选，这个上下有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选车呢要求过高也容易非常纠结。
2: 即使说现在啊咱们国产车的配置啊确实是很高，然后价格呢也确实很这个，我觉得会比之前同款的比如说能达到这样的相应配置价格也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结合着自己预算，然后呢相对应来说要求不要太多，这样的话你的满足感幸福感会能高一点。
1: 知足常乐呀，
2: 你期待太多有的时候你失望也会越大。所以有你对一些事儿没有期待，有的时候可能生活会给你一些惊喜啊。你期待太多啊，
1: 你说这个特别好哈。其实我们又不能对生活没有期待，但是呢期待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也是容易失落哈。
2: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刚才推像传祺向往 S7 的2027款那个激光雷达版
1: 还挺适合的哈，
2: 17万左右嘛，它16万9800。
1: 对
2: 啊，然后你要的它基本上能够配，光说的是这个像智能辅助这块，智能驾驶那家伙的车外摄像头就给你干了11个，像素呢800万的俩，然后300万9个，超声波雷达呢是12个，毫米波雷达仨，激光雷达一个，带激光雷达，而且激光雷达的这个线数是1192的，所以你这正好满足
1: 够多的了。
2: 对，还有哨兵模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就那你觉得有的人那这个车型我不喜欢
1: 啊，那就那
2: 品牌我不喜欢，那
1: 没法了，那我们帮不了你了，
2: 帮不了了，整不了了。
1: 对对。所以要求多吧，有时候不好买车，你就得放下一点，
2: 对，
1: 不要执念太深了。
2: 是呢，你对这要求太高了，是吧？那确实，就是我们也很难帮助你。
1: 所以你看，现在17万块钱、20来万的，你都买了挺不错的车了哈，就已经很不错了。boss 林又给我们发图片了哈。这你在我们这节目当中你就发现啊，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就像记录了你的生活似的。
2: 是的。
1: 这蓝天白云的哈。这是一个香车，一个美女，很酷飒的一种感觉。人家是享受生活啊。行，我们看着也赏心悦目。
2: 这个说小姐姐最多算个搭配，这小姐是谁？你这小姐太多了。一个挨一个呀。
1: 队友开始集结，6号出发去看这个，去到西藏去了哈。挺好的啊。挺好。啊，说这小颜色、小姿态，说这车的颜色是吧？
2: 你还是说这个小姐姐的姿态？我觉得小姐姐姿态，挺好。
1: 对，你看吧，你咱俩角度，我就看的是这个车，你看的是小姐姐。
2: 所以说呢，他boss林在你上节目时候就给发车。
1: 就发车。您看咱俩一块上节目就是车和小姐姐都有，
2: 对，
1: 两个元素，
2: 对，谁都能满足。
1: 哎，但是真是我真是就是哎这车这颜色就是挺那什么的哈。
3: 好吧，谢谢波斯林跟我们分享生活啊。那同时呢，大家还有什么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呀，想聊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利用这每一天的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下面这位朋友说看的是大唐 EV 的盛世版啊，他说我听说啊，网上说有9月末10月初才能提车呢，网上还有人说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提呢，说这个大唐真的要等3个月吗？就是说看网上有人说等了好久没提。
2: 没提。
3: 嗯，
2: 你说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到了。
3: 对呀，那他不还毕竟是没提呢吗？
2: 你是不？
3: 对，那根据实际情况来呗。
2: 对呀，
3: 你要真想买的话，那该等咱就等呗。
2: 大唐

0: 七八九，基本上差不多，九十月份应该差不多。
1: 嗯，
0: 啊，应该差不多，可能这订单呢有点多。
1: 所以说呢，
0: 啊，而且你还奔个顶配走，
1: 哦，买的是顶配，
0: 那更，啊，它可能
1: 盛世版，
0: 它主要生产的就是那个什么后驱激光雷达
1: 哦，
0: 还有四驱激光雷达，
1: 嗯，
0: 这版本可能多一点，
1: 嗯，
0: 啊，你整个盛世版那都太大了，这
1: 就是最顶配的，是吗？
0: 最顶配了。嗯，你可能就要等时间长一点。
1: 对，如果您真喜欢，那咱该等，那也只能等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比亚迪之前等三个月很正常。
1: 嗯，
0: 啊，那时候老火了，等三个月，嗯，很正常。
1: 即便现在你也得等几天，
0: 那可不，
1: 等一段时间哈。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您的这个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那很多朋友就是买车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都会去问我们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说啊，自己呢有一个小公司啊，然后想买一台 MPV， 这个公司买 MPV 呢，顺带呢也想就是有一个需求，孩子上学往返要有个接送，这往返也得有个三四百公里的一个路程。
1: 这是
0: 就是可能寒暑假呗，估计在外边上大学啥的哈。
1: 我的天、啊！
0: 嗯，对，我以为每天都三四百公里呢，这个，哎呀，然后他说呢，你看公司有时候会出差呀，包括有一些客户接待啥的，就这 MPV 就基本上都能兼顾就行了。目前看的是什么呢？腾势 D9， 又有朋友给他推荐，说这意思呢插混。但是呢感觉没有纯电保养上省心，可是呢买纯电的话呢又怕里程有点焦虑，说坤总啊你给我个建议呗。
1: 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呢，我们都属于这个旁观者清、
0: 对，
1: 所以我们能直接直击你内心深处啊，然后问你，其实你大多，我发现大部分大家呀，都是在这个叫什么当局者迷呀、钻牛角尖呢。其实有时候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懂得取舍。很简单啊，你说，哎，你不，你又感觉这个啊，没有什么纯电的保养省心，是，你可能得这个给它，换换机油啥的。
0: 对呀。
1: 啊，这个纯电的呢，也就换换这种各种滤芯儿啊，这确实
0: 也就这样呗。
1: 很简单，你不，你现在大家大部分纠结于啥呢？后来我们一分析，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和自己在较劲，和自己在较劲，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你把这个摒弃掉，你就基本上就会选择了。
0: 要的太多了。
1: 对，啊，又担心这个，又但纯电又怕里程焦虑，你就是一点，你如果就是看你舍哪头取哪头，你说我就想取这个保养省心，我就不想给这个插混，这还得给他什么做保养、换机油啥的，那你就得把这个说，哎，那我就不怕里程焦虑，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就这么简单。你说你单次去孩子往返370，比如说370公里，我要是说插混的也好，我纯油也好，我可能一天我不用370公里，我算算啊，
0: 单次
1: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3.5小时或4个小时，我就能到了啊。然后呢，你可能要比我多花1个小时，你这时间成本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成本？你说对于我来说不算成本，不着急，
0: 对
1: 啊，然后我在服务区可能我就当歇息了啊，然后呢我顺便给这个车充个电，你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呢它的纯电，就比如说你看的腾势 D9 纯电啊，它基本上这个是800公里、750的、620的啊，你千万别开得太快。

0: 啊，千万别开得太快。然后呢，我建议你去买2026款，它是闪充的，
1: 闪充的快，
0: 快充基本上五分钟。
1: 哎呀，那咱就不用想了，到哪儿了不充上五分钟？
0: 10%充到70%，五分钟，
1: 啊、
0: 你到那儿叭充。
1: 这有闪充，
0: 买它这个快充啊，
1: 这挺好，
0: 你试试啊。但是呢，这个它不是就闪，它不是什么800伏平台了，
1: 嗯、
0: 啊。但是最起码你想想，快充五分钟，你是不是也挺？
1: 对呀、啊，措手不及的，你这时间。
0: 然后呢，你就充上，你待个半个小时，你自己看一看，可能就在这儿。有这个差别，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接孩子，然后呢，375公里，看锦州到大连大概也就300多公里吧，
1: 也就那样呗，
0: 385，差不多390这样啊，也就锦州到大连呗，这样的一个路程，
1: 嗯，
0: 中间你可能有各种服务区，你就充一下就好了，满电出发，啊，然后开到50%了啊，或者40%了，你计算一下，然后到那一充，待那么个。我觉得也待个半个小时啊，休息休息，然后再出发也行，也就是这个差别，
1: 其实也挺方便的。
0: 对，你油车的话呢，可能就是半箱油我就到地方了，我不用坐，我但中间可能也要在服务区站一脚啊，有的可能我不用站一脚，我就是可能直接一脚油我就到了，有的时候我可能去吃点东西啊，放松放松啊，上个厕所什么的，
1: 嗯，
0: 哎，所以你就看这个，你要是说。如果说公司出差，然后呢时间成本都不叫事儿的话，那我觉得买一个纯电的就解决了你的内心的这说哎呀不太保养，
1: 还得保养麻烦什么的，
0: 对，你自己一定要懂得取舍，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发现大家都是要的多不想舍，
0: 嗯，
1: 这个心态呢其实我们也或多或少理解，但是最后你不得目标导向吗？不还得选到车吗？你啥都不舍你可能都选不着了，
0: 那
1: 必须得有舍弃哈，嗯，这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要学会去舍，然后才会有得呀。
0: 是，
1: 像小孩是都把在自己手里边，
0: 嗯，
1: 咱也得是学会放手一些东西哈。
0: 对，很关键。
1: 对的，
0: 嗯，
1: 做人如此，买车你看不也是如此吗？
0: 对，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取舍啊，哦。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他说想买二手的23款的小鹏 P7i。702 MAX， 他可能是看到这车了，
0: 嗯，
1: 说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预算11到12，优先要续航长、空间大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这是二手的还？
1: 对，他说那意思是，岳父已经有一台汉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想买一台二手的23款的小鹏 P7。
0: 嗯，我觉得买小鹏，反正 P7 23款的，
1: 嗯。
0: 未来的 ET7 咋样？
1: 未来 ET7
0: 对，十，我就估计能满足你的相应的这个条件，
1: 价格差不多吗？
0: 对，续航大概能比它少一点，600多公里吧，100多电池那个
1: 啊，
0: 你可以感受一下 ET7 啊 ，ET7，剩下的其实没什么，完就你看的小鹏 P7 可以，
1: 嗯，
0: 就行了，这俩选一个得了啊。
1: 嗯，反正现在有的朋友就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二手车来回换着开。
0: 对，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未来 ET7 会相对来说
1: 会更好一些，
0: 舒服一点啊。内饰的这个感觉也会比这个小鹏 P7 更精致啊。
1: 嗯，
0: 你自己参考啊。
1: 好，
0: 自己参考。
1: 那刚才我们回复过的朋友啊，这个是不是都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0: 嗯，
1: 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啊，另外还有像是智界的 S7 应该也差不多啊，应该也差不多，价格大概都能满足你，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可能会稍微贵一点，13万-14万这样啊，它是700公里续航。
1: 嗯嗯，
0: 智界 S7。
1: 好，这个各种各样的推荐啊，大家买车其实方案也有不同啊，比如说同样的预算呢，现在你要想买新车的话，那肯定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且呢这个10几20万都能买到非常不错的车了，如果想单纯代步的话呢，那可能您的这个要求啊就不要提得太高了，提得太高这个选择上也不是特别好选择了，
0: 嗯，就会更多了。
1: 对呀，
0: 啊，更多了，然后你就更迷茫了。
1: 对，因为你想，你选择题的话，你当然是你答案给的
0: A、B 才好呢。
1: 对，二选一才好呢。
0: 你这样概率它就正确率就高啊。
1: 你整个一下选10个，
0: 哎，
1: 完还是个单选。
0: 对，这个问这个一个问题，然后呢，好了 A B C D E F G， 你选吧。
1: 对呀，你说你这个你弄的那么多的选择，那肯定就难度上也就加大了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说让大家去做一些减法呢？哈、啊，做减法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去好选一点哈。
0: 是。
1: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入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节目快要结束了啊，后面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丰田的威兰达、提到说这个威兰达他看的是那个白色的最低配的，想问问坤威现在落地价大概得多少啊，然后他有一台那个10款的那个丰田凯美瑞呢，看看能不能赶上什么置换补贴、国补、省补、报废啥的，这都需要什么条件吗？
1: 26款威兰达最低配169,800，现在的话我估计白色你要加2000啊，全办完我觉得也就14万多块钱，
0: 14万多块钱，
1: 这能优惠3万块钱，
0: 3万块钱
1: 的话13万的14全办完加上保险购置税，我估计得1万多，在14万，差不多14万多，不到，我估计不到15吧。
0: 15左右吧
1: ，你是大概啊。
0: 对，这是大概价格，然后具体的这个价格你还是到店里边去详询一下，因为各种各样政策呀，看看您能够跟什么政策联系上啊，包括这个什么贷款全款各种政策什么的，再给您算一下。
1: 国补、省补，你这能享受国补？
0: 能享受国补啊，10款的，
1: 10款的凯美瑞吗？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它可能还有什么同品牌的、可能还有相应的一个补贴啊。
0: 对，这个您具体就去问一下哈。
1: 对，每一家店的补贴情况不一样。
0: 对对，后面也是想问价格哈、说领跑D19500增程款，他说现在是什么
1: 没优惠？
0: 没优惠哈，
1: 赶紧买。
0: 没优惠赶紧买。哎，领跑现在是卖的挺好的哈，
1: 太好了。
0: 对，
1: 锦州这太好了，
0: 可以说
1: 100多台车。
0: 哎呀，这让很多的这个经销商都很羡慕的一个数据哈。
1: 领跑曾经也在这个挣扎过、但是人家翻身了，挺厉害。
0: 一下异军突起了也。
1: 对啊，领跑没有优惠啊、
0: 没有也是没有优惠，
1: 没有优惠啊，没有优惠，
0: 嗯，
1: 知道啊，
0: 稀罕咱就赶紧买就完事儿了。
1: 可能会有相应的什么免息的政策
0: 啊、有免息政策哈，
1: 贷款可能会免息，增程都能跑500公里，
0: 你看看
1: 啊，说要不他咋卖那么好呢，又大，
0: 对，价格
1: 还便
0: 宜，
1: 还便宜。你那个吧也是增程的，是吧，跟它大小差不多，
0: 但是贵呀，
1: 卖30-40，
0: 所以价格恨不得差一半了都
1: 啊，那个真的能买2台，
0: 对，
1: 我这20多，
0: 所以卖得好吗？
1: 然后我增程纯电续航呢，我能达到500，那谁是吧，虽然都是你想领跑都是 L 开头的，
0: 对
1: 啊，
0: 都是 L 开头的，
1: 对吧，都 L 开头的，
0: 我这价格也能，
1: 那家伙得40多，是不？
0: 那确实是这样啊，所以你说人家销量也不怪人家好哈。
1: 是呢，但这也有所增长啊，有这个纯电续航也能达到300多了。
0: 哦，
1: 那个500。
0: 哦，你看看，哎呀，行，那大概就这个价格啊。另外，大家想问价格的话，还是得到店里去详询。
1: 对，
0: 好了，那今天说说笑笑，我们节目又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明天呢，咱们还可以接着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2: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收音机旁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的直播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来收听节目。
0: 哎，那个今天的话题呀，是好不容易才凑齐的。
1: 怎么个好不容易呢？
0: 哎呦，就是爸爸这个角色。说爸爸的这个相声啊、小品呢、啊，还有就是这个脱口秀啊，相对少一些。
1: 嗯。
0: 啊，也不是专门说的，尽量找这专门说的吧。后来实在找不齐，捎带脚等带上爸爸这个角色的，也就凑上了。
1: 我们每天呢，因为有主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播放的作品呢，跟主题要相关。
0: 你看看。
1: 啊，所以今天咱说的是关于爸爸的。
0: 对。
1: 好，这个
0: 也不非得就
1: 话题非常好
0: 啊，
1: 嗯，
0: 不非得说生理上的爸爸，
1: 嗯，
0: 能扮演爸爸这个角色的也行，比如说舅舅啊，
1: 别了，乱，嗯，爸爸多好说呀，
0: 爸爸还
1: 对不对呀？
0: 你讲讲啊，那行，那咱就唠唠这个爸爸的角色，
1: 嗯
0: 啊，
1: 是
0: 浅析啊，往深刻的说，
1: 浅析
0: 说不到
1: 浅析，浅析，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乐那个这个、啊、就是就可以好好说说这个话题。
0: 哦，你看看
1: 啊，乐我相信啊，
0: 嗯、
1: 能是个好爸爸。对我这个搭档啊，我还是较比了解的，
0: 是吧？
1: 是吧？
0: 谢谢
1: 啊，
0: 你
1: 说这个，能挺好。
0: 你不笑呢，可能效果更好。
1: 嗯、
0: 一笑吧，就让人有所怀疑了。甭管怎么说啊，这个我毕竟是生理上的爸爸，老姨呢是属于心理上的也能当爸爸，特别强悍。
1: 我不还行，我是分时候。
0: 是，走，大闺女。
1: 你需要我干啥？角色我就能扮演啥角色。
0: 你看看，
1: 嗯。
0: 老姨的确是变形
1: 了，就是我们女孩子吧哈，就有的时候需要那样的，我就可以那样的。
0: 我拼了命
1: 哇，今天这个主题真的好好啊。
0: 我拼了命也要打死你呢，最受不了就这样的。其实你换一种角色，
1: 换一种
0: 啊，走，大闺女，妈带你爬树去。
1: 那我都不用那样啊，
0: 啊，
1: 嗯，因为我就是个温婉的人，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0: 嗯，哎，有点想雨。好了，正正经经
1: 出门右转，那一天天的
0: 啊，他不行那样啊，不行，恶心人啊！来说说这个爸爸的角色，
1: 爸爸这个角色，
0: 那个咱从哪个角度来说呢？从这个零花钱的角度来说，
1: 哟，爸爸还有零花钱呢？
0: 哟，我的天哪！
1: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吧？我们乐儿这个，据说以后能有零花钱，
0: 新买的表啊，
1: 是吧？
0: 嗯，华为的。
1: 还没上市呢，测试阶段。
0: 说什么呢？就是这个问你啊，就飞爸那个零花钱，就是怎么到手的？
1: 飞爸的零花钱怎么到手的？
0: 那个问的不清楚，就是这个飞爸开完工资之后是全上交，然后等着飞妈是月月给每个礼拜发呀，还是先留一部分，然后再交给飞妈，还是各花各的？
1: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啊、
0: 当然实话实说了。
1: 飞爸呀是军人，
0: 对对对，你知道
1: 这个军人吧，
0: 嗯嗯嗯，
1: 他不怎么花钱，
0: 对，穿衣戴帽啊，吃喝全都是
1: 他们定期就发呀，
0: 对
1: 啊，
0: 嗯，
1: 那福利不管说是好不好吧，
0: 嗯，
1: 反正挺好，
0: 是挺好。你看我都知道，
1: 所以你就说这个话题吧，我还真、参与不大了。
0: 别呀，你就说呗。嗯
1: 嗯，
0: 飞爸有没有零花钱呢？
1: 有，能有点吧，我估计应该能有。
0: 你这含糊其辞的，你还能说吗？
1: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
0: 哦，哈，不太了解。
1: 但是我认为，你说在部队他有什么零花啊？
0: 有啊，买包烟呢。啊，对，书法家嘛，买点宣纸。
1: 不一般呢，对，一般这东西是什么呢？就你这个工资到手了，你直接就先买出几一条两条的烟来。
0: 哦，是这样。嗯，
1: 对呀、啊，
0: 那还是说自个儿先留点，然后再交给这个庄前祥飞吗？
1: 这一般呢，反正就是俩人商量，
0: 对，
1: 是吧？嗯，然后可能就已经是拿出的这部分呢是，
0: 留够了
1: 就得说好的，然后拿着这个去买烟呢、啊，
0: 是，
1: 当然后期飞吧。不抽烟了，
0: 戒烟了
1: 啊、
0: 戒烟好，
1: 所以呢这一块呢也就免了、免了呢，那确实你像买个宣纸啊、是吧，嗯，
0: 毛笔呀、
1: 对
0: 啊，墨汁儿啊，
1: 砚台呀，
0: 是
1: 啊，尤其你知道这个爱画画
0: 写字
1: 儿的呀，他对这些东西、
0: 都喜欢，
1: 特别喜欢、尤其像那个砚台，这算是相对来说呀，比较
0: 贵的，
1: 对、
0: 啊、
1: 但你说平时他有什么零花啊，说一定要、要买点什么吃点什么，这没有，
0: 没有，
1: 对，
0: 也是那时候还在大山沟里呢，想下饭店都没有，顶多上山打只野鸡啊炖了，当时是这法律都允许的，
1: 是人部队的伙食一直不错，
0: 是，我就说呀，
1: 你说啥呀，你说你得结合实际，我们部队吧不说是啥都能吃上吧，哎，
0: 部队首长没事就上山打野鸡给同志们发，
1: 反正这东西是不是啊，这都国家配发的，
0: 你瞅瞅，哎，说说还显摆上了、行了，像我们地方就不跟你部队比了，
1: 那真是比不了，
0: 是，
1: 跟你们跟真比不了，
0: 是，
1: 你可以说说，是吧，
0: 你这都领粮
1: 乐吧，
0: 对，推自行车上粮站领粮啊，完了从那个
1: 粮
0: 本上划，就像你这样的就是不太食人间烟火的，听乐大师给你讲讲
1: 啊，领粮是
0: 计划经济时代嘛，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
1: 是我知道
0: 还有粮本呢，有粮票呢、
1: 啊，有，
0: 哎，说那个一个月呢，这个男职工啊，一年一个月可能是15斤粮，女职工呢可能是这个12斤粮
1: 啊，固定的，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好，
0: 然后呢这两口子加一起，这不就是12+15不是27斤粮吗，哎，拿着粮本和粮票啊什么的到这粮站，到粮站了之后呢、说我划5斤粮，哎，底下就给你标注啊，20，
1: 粮本上有体现了，
0: 27-5啊，剩22斤，
1: 你要给他粮票吗，
0: 得呀，
1: 啊、得给粮票
0: 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操作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实在太小了、就是记得那个恍惚的情节和画面，打酱油那个小滴漏还记得呢，是竹子的，啊，后来变成铁的了，这个印象还是很深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那时候小孩也不花钱呢、然后呢说那个再打2斤豆油
1: 啊，油
0: 从这油的那一项啊划去一滴，
1: 都是散的，
0: 对，
1: 得去现打去，
0: 对，那豆油啊，然后呢再拿出油壶上再给你打几斤油，
1: 哦，
0: 夏天一般都少打，
1: 嗯，
0: 怕发哈了都，
1: 是
0: 啊，那时候那个也没人把油放冰箱里，现在也用不着放，就尽快吃完。
1: 那时候什么样，有冰箱吗？
0: 那时候很少有冰箱，
1: 很少有，
0: 对，
1: 很少有。
0: 哎，你说我们家就有呢，你说
1: 啊，是啊，那太好了，
0: 不用单位发
1: 啊，那真好啊，
0: 是，你这管真假，你先吹的唠，省得有人吧，就是那啥。
1: 你说到这儿，人实话实说，你还不让人说。可能是在实话实说的过程当中表现出了一些个
0: 优越感，就烦人呢，你说
1: 你这东西是吧，
0: 听这个杂耳的
1: 但是你这有冰箱这点真挺好，
0: 哎，你说还有电风扇呢，
1: 是不是啊，
0: 扬子牌的
1: 啊，立式的，
0: 还有个台式的呢，
1: 台式的，
0: 你看看台式就搁我那屋呢，粮
1: 有顶式的吗，
0: 什么
1: 顶式的
0: 吊扇呢，还真有
1: 啊，是
0: 、
1: 你看看多好，
0: 那个吊扇呢后来就是给镶墙上了
1: 啊，
0: 就成壁挂了
1: 啊，
0: 说是吊扇，其实你换个角度它一样，
1: 是看咋说吧，这东西呢，那可真好，
0: 咱说的话题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乐爸手里是有
0: 零花钱，全上交
1: 零花票了是吧，
0: 有啊，就是不需要让我妈那个各个礼拜发钱
1: 啊，
0: 顶多是什么呀，说手里边零花钱恰好不够了，剩3块5块的、你还得去随礼，那时候随礼是10块钱，那后来涨到50啊，这得要
1: 啊，
0: 老李拿10块钱干啥， 某某人啊家里边办事办喜事儿，随10块钱。
2: 拿10块呀？
0: 啊。
2: 哦。
0: 怎么了？
2: 你不多拿点儿啊？10块钱给人家？
0: 你们那时候还随枕巾呢是吗？2块3一条。
2: 10块。
0: 对。
2: 嗯嗯，也行也行。
0: 你看看。其实也就3-2块钱，完吹着唠呗，这么个意思。
2: 哦哦哦。

0: 好，那我听出来了，其实这个乐爸他这个钱呢也是属于上交，
1: 对，是
0: 多数是吧，然后呢有那么一小部分呢是可以自己支配的，
1: 大部分时间都是自个儿从外边花了
0: 是吧，
1: 嗯
0: 啊、哦、真好，嗯嗯嗯嗯，但我想啊，以我对我搭档的了解，我搭档以后得你管钱吗？以后的以后，
1: 我不想管钱，太闹心了。
0: 那我知道了。
1: 是
0: AA 制，
1: 那倒不至于。
0: 你花你的，他花他的，
1: 那倒不至于。
0: 记个小本儿，今天几月几号，他又花了我3.58块。
1: 现在没有八了，三块五都少。
0: 他多挣了我2毛。
1: 这个爸爸的角色呀，你看看从零花钱上就体现出来了。我们这个跟我们同龄的这个上下不差10年8年的这大哥大姐、小弟小妹们，我们属于一个时代的，父母都是这么过的日子。
0: 嗯嗯嗯。
1: 现在呢，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咱就来唠唰吧，就是现在的那个比如30岁左右的朋友们啊，你们家这个钱啊是怎么花的？
0: 爸爸有没有零花钱？
1: 有没有？
0: 小金库放哪儿？
1: 嗯
0: 啊，一般这个藏钱，这是个技术活。
1: 那个挺没意思，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0: 对，
1: 家里边也没有过。
0: 所以以后这个钱是你不管。
1: 我不管。
0: 那你钱交吗？
1: 都交。
0: 都交他。
1: 只要有我就交，但是现在关键的没有啊，咋交啊？
0: 没多没少啊。
1: 不是，
0: 你要先表现你的态度，是不是？就问你交不交？说交。
1: 3.58块都给你。
0: 交。
1: 其实昨天
0: 每月那个给我多少钱呢？我都给你。
1: 不用给。
0: 啊，你看最后有没有零头啊？是不是啊？40、80的，你给我。你得有态度。你管有没有的，有没有，是不是啊？
1: 没那能力吧，你就别都上交，先讲好。有能力的，你就不用媳妇儿给零花钱。再说就是，媳妇儿，你到月底了，像那个拍大伙儿拍那个段子似的，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假假掰掰的啊。
0: 你就正常要钱呗，是吧？你看我们这儿每个月得理发吧，
1: 不是
0: 吧？得
1: 我这狗啃，
0: 得抽烟呐，
1: 你不抽
0: 是吧？
1: 戒了。
0: 可乐，
1: 这个真戒。
0: 羊肉，
1: 这个真戒了
0: 啊！你这吃点什么烧烤？啊，这不都得花钱吗？是不是啊？你得懂事儿。
1: 对，
0: 到时候不用我们乐说话，你就得直接，老公是不是钱没了？你说呀，啪，
1: 20打回来了，
0: 对吧？你得有态度，
1: 留着你的20去吧。是用不着这个爸爸呀，这个角色从经济上他就不太好当，因为我们这个旧的习俗和这个新的方式相结合的这个年代，也就是这20年30年左右，那个还是延续着解放后呢，说丈夫呢把钱挣回来之后先交给这个爱人媳妇儿管着总账，
0: 就有一个耙子，有个匣子，
1: 对，
0: 咱愿意这么说，是吧？
1: 但现在呢，就很多的都是拿出一部分来啊，媳妇儿呢拿出2000，老公呢拿出2000，作为家里边固定开销，搁一个小抽屉里，然后剩下的钱自个儿花自个儿的，这种方式也不是少部分了。
0: 各拿出一部分，
1: 你看看是吧？
0: 存起来，
1: 对。
0: 也是一个办法，家家都不一样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韩童说我是每月底呀、给出
1: 孩子他妈
0: 下月4000元的生活费，每月底给下个月的，剩余的除了洗澡啊、剃头啊、买些零嘴儿啊，什么的，
1: 对，你看看
0: 给出这些呢，
1: 是，这是他的方式是吧？
0: 你看一家一样，
1: 一家一个样
0: 是吧？
1: 对，
0: 好嘞，
1: 行，那咱那个继续唠之前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小品吧，
0: 来吧。
1: 这段小品呢是这个郭冬临、小叮当，还有这个应该是叫金玉婷吧，我和爸爸换角色，
0: 来一起听听。
1: 好的。
2: 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

0: 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4: 你好，
0: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儿子，
0: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2: 倒茶。
4: 不用客气。
2: 哎，
4: 您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2: 开始。
4: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2: 好，爸，他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2: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啊？
2: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6: 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教师改革的一次。
6: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6: 什么？
0: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傻啊？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
0: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他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那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爸爸，我不敢了，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孩子，来。
0: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3: 拉钩，
2: 拉钩，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你拿孝顺嘴了。
4: 这个小品我们是特别熟悉的，
5: 对，
4: 一个春晚的小品，
5: 叫我和爸爸换角色，
4: 是，这爸爸不好当，你看吧，就是好像是这里边说，那个爸爸从也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媳妇儿什么的，但是里边那多多少透露出一些，外边忙工作呀，跑业务啊，是吧？不说一周七天嘛，也得五天在外边喝呀吃啊，这很难得，我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3: 是。
4: 咋了？没事，说的对呀，说的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更何况你说这父亲啊，爸爸那是一家之主啊。
5: 对对对，
4: 是不？
5: 那当然了。所以说爸爸这个角色不好当。
4: 咱今天跟大伙聊的话题呢，就是爸爸这个角色。
5: 哎，
4: 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声小品呢，脱口秀作品啊，也都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5: 对。
6: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听一些跟这个爸爸相关的，比如说铁打的父亲流水的小妈。<笑>
7: 这听起来就像个脱口秀作品。
5: 对，
6: 就是这个。哎，那这样咱们就先听吧，是吧？
4: 听吧，来吧。
5: 来，
6: 他的表演者是
4: 小胖。
6: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是小胖，我来自新疆，新疆的城市你们知道哪里？随便说，
7: 乌鲁木齐，
6: 伊犁。 苏，苹果，对对对，出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阿克苏人，仿佛阿克苏没有人，全是苹果。<笑>我是一个维吾尔族，我们家人非常传统，我奶奶从小就跟我说，你长大了只能跟我们这儿的人结婚，不然的话，你就会把我们往上七十代祖宗和往下七十代儿孙全都拉进地狱。她也吓人了，朋友们，往上七十代，往下七十代，没我。<笑>不同地方的人不能在一起，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非常的狭隘，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全世界也就只有两种情况是不太方便在一起的吧。第一种情况，关系太近，近亲结婚肯定不行，对吧？
7: 对。
6: 第二种情况，关系太远。 升职隔离，就我每次讲这个段子，会有部分观众处在一种什么隔离？他刚说什么牌子的隔离？虽然我对婚姻的态度非常的包容，但我长这么大都没结过婚，因为我们家的婚都被我爸结完了。啊，对对，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他大概有六七段婚姻，这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
7: 放假回家，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我知道她是谁。我想表现的友好一点，但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说话就会很尴尬。我一张嘴，你是新来的妈妈吧？<笑>在家尴尬，出门也很尴尬。还记得我来自哪里吗？阿苏，苹果比人多的小地方，就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我爸结过几次婚，谈过几段恋爱。我跟他一块出门，他要是拉着我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掉头了，我就知道 OK，碰到前妻了。<笑>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跟我说滚远点，我就知道 OK， 碰到未来可期了。<笑>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好奇，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嫁给我爸？我太好奇了，我甚至问出来了，我说六妈，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结婚？因为我爸脾气臭，爱喝酒，不干家务，家暴，赌博。他把我打断了，说孩子，我知道你爸有很多问题，但未来他肯定会更成熟的吧。<笑> 那年我爸52岁。52岁还没有熟，我怀疑我爸是一颗猕猴桃，因为那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买它，它都是生的，买完放在家里，它的状态就是生的生的，再一看烂了。我们家所有人都很包容我爸，一直都跟我说你爸还年轻，过两年就好了，他过两年就走了。跟我爸相反的是我，我不光是早熟的，我是被催熟的，家里人从小就跟我说你不小了，你得懂事儿。那我先走。可能就是因为我爸所谓的不成熟吧，他会同时跟几位女性纠缠不清。我从小也见过那种画面，就我两个妈打起来了，他们在那互相抓，两个妈互相抓那个场面就特别抓吗。我现在是开玩笑跟你们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阴影有多大吗？我今年33岁了，依旧见不得那种楼下两个老太太抢矿泉水瓶子的场景，我会应激，朋友们，我只要一看到就是完了完了，哦，又是两个女人抢一个垃圾。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爸能结这么多次婚，我太好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好聪明，他能把一件利己的事说成是利他的。我问过他，我说你都失败了这么多回，你为什么还要结婚？他说我这不主要是为了给你找个妈妈。他想搞对象，他拿我当借口，我都怀疑他跟别人搞对象的时候说的是不是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我女儿会翻跟头。如果他结婚真的只是为了给我找一个妈的话，不应该稍微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吗？不不，我跟这位母亲婚前都没见过，凭什么？他自由恋爱，我包办母女。再说了，为啥一定要给我找个妈？我很早就独立了呀。我爸他那个话术又来了，他说哎呀，我这不是为了给你生个弟弟吗？对吧，等你以后嫁人了，你老公打你的时候，你弟弟可以保护你。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朋友们，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但是一定会有男人打我。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讲的话，对我那个没有出生的弟弟是不公平的，你们不觉得吗？他如果生来就是为了保护我，那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没有自己的理想要实现啊，他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谢谢谢谢。我的逻辑很奇怪，他等着我嫁人，他一边等着别人把女儿嫁到自己家，一边等着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别人家，等价交换。最早的一般等价物是羊，我就感觉自己像那个羊，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但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羊到了别人家当羊就可以了，不用当牛做马。我爸一直没有儿子，他求而不得，急得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不同的女儿。那一刻我发现我爸

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因为他都已经用上控制变量法了，为什么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我小学二年级就知道零乘以任何数它都等于零。好吧，虽然没有儿子。

0: 我爸一样，小男孩吗？我说爸爸，美国往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我爸一样，小男孩吗？谢谢大家，我是小胖，谢谢。
1: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小帕表演的啊，
2: 铁打的父亲，流水的小妹儿。
1: 其实作为这样的父亲吧，这也不好当。你看那个爸爸要是老实一点吧，可能孩子们就觉得这父亲呢，不能给这个家撑得更大更高，是吧？如果要是爸爸风流一点呢，就觉得对自己太不负责了，是吧？其实母亲也一样。你母亲能力弱一点，母亲也能也一样啊。就能力弱一点的就说：“哎呀，我这妈太凶了，头婚跟我亲爹凶成那样，完要找个好老伴儿，那时候我也小，也欺负我妈，是，也太严厉了吧？哎呦我的妈，你都不知道我的原生家庭啊，就特别暴力。”你要说抱怨嘛，让自己不满意嘛，发泄嘛，那就爸爸妈妈就没有能做对呢，是不是？
2: 他谁？你把他叫来，我让我瞅眼。
1: 哎呀，这可不是我说笑啊，是真的有很多人。你看那个最近有一个事儿，在网上也是翻起这个小浪花，有一个女生考上了一个985大学，然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原生家庭带我去旅游，让很多人听起来就不舒服。
2: 不舒服在，
1: 可能就是这个姑娘平时说话就是这样，一提家里边就原生家庭不好，责怪的口气呗，可能就算是
2: 埋怨，
1: 对，就算是大伙儿误会她了吧，但是呢，因何而起的呢？还是有很多孩子不理解父母，这个是真的，
2: 理解，
1: 对。嘎嘎说：“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那还行。
2: 嘎嘎懂事儿。
1: 是。你受欺负的时候，你家老爷替你出头不？
2: 谁敢欺负他呀？嘎你。
1: 他也孬。他也孬。
2: 还得是了解的人说呀。你看，我是想站在你这边上，我是说替你说两句话就不行。
1: 他是真孬。
2: 是不是啊？比我咋样？
1: 一个天一个地下，你真的，你认老姨当老姨，他就真敢保护你。
2: 嘎不行是吧？
1: 不行，孬
2: 是吧？
1: 我就喜欢这种。
2: 从小教育可能是。
1: 我喜欢查了的。就我前女友查了，都就是凡是认识的人都知道他有点精神病。
2: 乐喜欢这样的啊。
1: 站道上要跟谁发生点摩擦，人家是喊两句插两句得了呗，或者是嚷子两句啊，他咔腰一叉，脸就是整个身体是这样前行的，
2: 腰是不是？
1: 挠一嗓，那声还好还大呢，还亮。
2: 这时候你在哪儿呢？
1: 我早已经分手 N 多年了。
2: 就是我躲车里呢，
1: 我
2: 不敢出门，
1: 在车里
2: 车门得锁死。
1: 是，但是我还是那个喜欢这样的多一点
2: 啊。
1: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红楼梦》，我还是偏向于喜欢晴雯。还有就是很多人无数人都不喜欢的薛宝钗，我也喜欢。
2: 能懂能懂。
1: 对，
2: 就
1: 是能撑起这个家来。要不然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实在太操心了。老话说一句话嘛，说男人不在家，这女人要是家里边挺不起门头来，那不定受多少欺负呢。
2: 理解。
1: 对，还有更残酷的现实，都知道吃绝户吧。如果这里家里边是一个疯婆子，你比如那个30多岁这个丈夫就顽固了，然后呢这变得本身就非常横啊，然后敢跟人拼命，你放心，谁也吃不了他们家绝户。
2: 就是透着那种执拗，
1: 对，霸气，哪怕你是混也行
2: 啊，
1: 就怕你孬老实，真受人欺负。
2: 这个前女友里面有老实的吗？
1: 老实的，差不多吧。
2: 哎呦
1: 啊，有一个不说吗？
2: 品种挺全的，
1: 是品种，
2: 不是就是类型啊，
1: 好好说，
2: 类型挺全的。
1: 有一个就是大夫，他在出诊的时候，让那是真霸道，一脚给踢飞了。完你没办法，只能报警了。报警后来也只能是
2: 那咋扎针扎疼了？
1: 没有，他这是一。

0: 一个意外的事件，跟他本身出诊没关系，啊，
1: 但是把他
0: 对
1: 伤害了，
0: 让人踢了，嗯。我是说你个儿再小啊，你再柔弱啊，你上去哗照他脸挠一把不行，就是私底下啊，我对着公众肯定是不能打架啊，打架不好啊，对，就说这个意思。
1: 人家不就想我不动手了，这事儿就平息了。
0: 那也没平息得了啊，嗯。
1: 但是警察叔叔来了呀，是吧？我还没还手。
0: 嗯，听的是挺好听。
1: 嗯，但是这事儿，
0: 你说你是不是孬着？
1: 我估计我能做到。
0: 对。
1: 不还手。
0: 嗯。
1: 能不？
0: 你是我希望你能还手，这是从咱俩的亲情而讲。
1: 那你认为我能还手吗？
0: 从就是对你的了解来说，你不还手，你得是你嘴不能停啊，你得像我前女友似的，小腰一掐，完了身体往一前倾，你在骂他，你别整这样，又嘛受不了。
1: 好吧，嗯，还是了解我的。明天说，我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说赶紧给孩子起个名上户口，多一口人，多一份口粮。
0: 对对对，
1: 嗯，对，确实，
0: 对，
1: 那时候按人头呢，
0: 嗯，按人头
1: 是吧？
0: 这个你看，你看，你看很多的银行啊，或者说是那个跟经济沾边的这个吧，律师啊也好，政府官员也好，说这明明是你可以占的便宜，为什么不占呢？国家政策都允许，你为什么不占？
1: 嗯
0: 嗯，那时候就是粮食实在太紧缺了。就这么说吧，你看我咱锦州人在那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前后5年吧，85年到95年之间，咱们已经大鱼大肉了。但是这是咱们东北。你放到南方或者中部西部地区呢，还是粮食不够吃
1: 啊？
0: 对，是这样的。嗯，
1: 不够吃是吧？吃那吃啥呢？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就得吃点粗粮了啊，或者省着点吃。真正能实现那个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这个山珍海味的时候，那还得是2000年以后
1: 啊。是，
0: 真的，
1: 我能体会。
0: 嗯，哎，要不说改革开放呢，就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
1: 是不是啊？对呀，就多好，你乐不说啊，
0: 这还得
1: 这样呢。
0: 你还得要这么说的话，还得往那个新中国成立开始说，咱们打了抗美援朝战争，立国了，一点点积累，顶住外部的压力，终于在一个契机，咔，改革开放。
1: 嗯，
0: 对不对？瞧瞧。昨天阅兵看了吧，多提气，
1: 能不看吗？
0: 嗯，
1: 你就问任何一个收音机旁的听友，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看视频号的朋友们
0: 是，
1: 好，到哪儿都得拿那手机
0: 啊，
1: 看那直播。
0: 某人呢，看一天将近15个小时，还在那看呢。
1: 从之前开始唱歌，
0: 嗯，
1: 那4首歌开始
0: 啊，
1: 嗯，然后。等着这个阅兵开始。嗯，
0: 你知道我是为了看这个阅兵，我做了哪些准备吗？就是动了一个小心思。
1: 啊，
0: 我不是那个祭堂了吗？但是为了我更愉悦的看我这阅兵，我头天晚上点了个外卖，然后呢，点了一个冰激凌。看钱不够，为了买这个冰激凌，我凑钱买了一个杯子。
1: 啊，这不够的意思就是他没到配送的。
0: 对。
1: 啊，
0: 后来呢送完之后我就直接冻冰箱里了，要是第二天我就迷迷糊糊的起来啊，就该吃的药都吃完之后，我就坐在电脑前把那个你网页一打开，选好了自个儿喜欢的网站啊，然后呢把那冰激凌就咔咔开始快呀，可硬了，咔是咔是啊，里边还有咖啡滋儿咔，哎精神了，开始了。
1: 那都几点了，你这刚睡呀？
0: 我是失眠症患者，你跟我较这个真儿，你说？
1: 啊，失眠几点睡呀？一般呢，睡不睡呀？
0: 2-3点钟呗。
1: 啊，
0: 我一般都10点11点起。
1: 啊，两三点钟、
0: 嗯、
1: 也能睡着哈、啊。
0: 我就是入睡困难，睡眠质量稍差。
1: 那怎么让他睡呢？得呢。
0: 得你捶我一顿，好不？
1: 是不是？
0: 嗯，晚上我给你留门啊，擀面杖给你搁门口。啊，你进屋
1: 你
0: 咣咣咬一顿，
1: 提前那个约一下啊、
0: 嗯！
1: 我这个天天通告太多。
0: 是，我们家门锁密码2587。嗯，机械是
1: 啊，不是，我不是心疼你吗？你说这哪有好地方？
0: 嗯
1: 啊，睡觉好啊，睡觉还难。嗯，这
0: 你瞅着你我就困了，
1: 醒还醒不了，
0: 懒得瞅你。好了，这明天说啊，这说完了。锦宇，欢迎锦宇啊。
1: 嗯，
0: 这个今儿咱唠的爸爸的话题，其实一说起来吧，又跑偏了。嗯，不单单是唠爸爸了，这家里边的这些俗事儿、闲事儿、往事，我们都唠一唠。嗯
1: 嗯，愿意跟乐儿聊这个话题
0: 啊？
1: 嗯，
0: 是
1: 吧？我们乐儿，
0: 嗯，
1: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0: 你要没话说，念那名儿，
1: 早晚的事
0: 儿了，
1: 早晚的事儿。
0: 谢谢非常反响。
1: 我们乐儿是吧？时不常的不也得想吗？
0: 嗯、
1: 说以后带孩子上哪玩儿啊？玩儿啥呀？
0: 嗯、
1: 玩儿时候花多少钱呢、
0: 嗯？
1: 是不是啊？玩完之后去不去吃点饭呢？
0: 玩完之后还玩
1: 给不给买个水呀？
0: 啊，
1: 对不？
0: 对，
1: 买个小冰淇淋。
0: 嗯
1: 啊，你这乐儿都考虑过？
0: 是，
1: 嗯，乐儿能当个好爸爸。
0: 嗯，这没问题。有的
1: 别问啥时候啊。丢下，
0: 嗯，是，就是我这个爸爸有时候像妈妈，好磨叽，这孩子改不了一些缺点，我总好。
1: 这说太对了，
0: 嗯，但是是个好爸爸，这没问题。
1: 哎呀，磨叽，反正
0: 我们有个群，1234567，我们七个人，是我那次搬家，找了6个哥们儿，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当中说咱建个群吧，就咵一建个群，5个哥们儿嘛，6个好爸爸，哎，全都是好爸爸，一个懂心理学的，一个对孩子极其上心的，一个是有心眼儿能把孩子调教好的，嗯，还有一个就是人孩子天生就好，他就是撒手掌柜的，但是也是知道那个教育孩子的。
1: 你是那里面属于就什么个角色的存在呢？
0: 给好几个孩子当爸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得啊。
1: 嗯，
0: 我大闺女都快结婚了，嗯，
1: 是，嗯，我们乐这个也不是野孩子，这个
0: 野爹，
1: 这个就是他这些孩子们呐，还是不少的，操心，
0: 是
1: 操心，
0: 没话说，念名好吧，这一天，
1: 他是个挺好的人，嗯，你要让我们乐给你点拨点拨是吧？给孩子带带，
0: 那这没问题，
1: 能相当不错，
0: 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咱有证，政府发的证啊，
1: 嗯，有证。
0: 嗯，
1: 有证，乐好几个证
0: 啊！哎，你看倒数第二那人叫啥名？
1: 不让说，
0: 讽刺我不会说话。
1: 没有，这不就是夸你呢吗？
0: 你别夸我了，李浩维啊，非同凡响，照点啥呢？哎呦，金宇，秋水伊人，明月清风，果汁儿，看还有谁呀？怎么大伙儿都不光听我们说呀？
1: 兰花妈妈，
0: 兰花妈妈。
1: 今天我们跟大伙儿聊的呢是爸爸这个角色，
0: 爸爸这个角色，真是不好当，
1: 不好当。
0: 嗯
1: 嗯，基于理解呗。
0: 那个我那天呢，就是我写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咱不说爸爸，就说这个当叔叔大爷、当阿姨，我跟你说都不好当。你比如说了，说一菲有事儿，把他家老七交给我了，说你跟你乐就玩一天吧，啊，举个例，
1: 插一嘴啊，
0: 嗯，
1: 我问一下啊，
0: 嗯
1: 我这老七是男孩女孩的？
0: 丫头呗，
1: 啊，老七是丫头，
0: 什么小子我不给你带，
1: 老六是啥呀？
0: 老六是啥？小的，
1: 老六是小的，
0: 嗯，老五是丫头，
1: 插花生的，
0: 对，单数都是丫头，嗯
1: 啊。
0: 是
1: 老七多大了？
0: 老七叫小花。
1: 是啊啊啊！
0: 今年刚6、7、8，真的
1: 六七八，
0: 赖你生日小赖岁赖2岁，
1: 那到底是几岁呀？
0: 8岁，
1: 8岁
0: 是
1: 叫小花啊？
0: 叫小花。一小花儿，我跟你说，真就是，你小心，你要想到，哎呦，把孩子交我手了，我得给他做饭。
1: 放心不放心呢？是不是啊？嗯，你像明天说的，乐哥会是个好爸爸，孩子他妈搁哪儿呢？这确实是个问题，重点就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但是乐都已经想当爸爸了，那孩子他妈那还远吗？
0: 那不手拿把掐呢吗？
1: 对不对？
0: 嗯，
1: 今年反正眼瞅要年末了吧。
0: 嗯，
1: 多快呀！眼瞅你看，10月份，你看还有3月。
0: 那个大家伙买房卖房不？阴宅阳宅都行。我是著名的锦州著名的 AJ 啊。
1: AJ
0: 是
1: 闹不着，
0: 就懒得跟你唠嗑。你让我把
1: 上下联。
0: 我真想说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带孩子出去玩去，渴了饿了怎么办？晒着冻着怎么办？磕了碰了怎么办？你说这孩子不懂礼貌了，你是说还是不说？
1: 那是没教育出来呀，
0: 是不是？这都是你是是外人呢，你得想到那亲爹亲妈呢，你想得更细
1: 啊，
0: 不好当累。嗯，
1: 是啊，
0: 没说吗？像那种小帕说的脱口秀里是一样的。你说你爸爸要是老实一点，和这个那个花花一点，嗯，风流一点，风流一点，是不是都容易让孩子不满意？对，谢金宇人说面包会有的多好，
1: 金宇，你讲话呢，我还能说啥？是不是金宇？
0: 金宇，你不是这意思是吧？你跟你老姨是一回事吗？
1: 祝福得有，
0: 肯定不是，
1: 是，嗯，金宇好人，
0: 欢迎天使寂寞雨，对，
1: 嗯，
0: 好了，那就结束今天节目吧，还有一小段没放了呢，哪天咱再找理由给大伙放一放。跟恋爱有关的话题，
1: 啊，对，最后有一段脱口秀，咱哪天有时间的，今天我们跟大伙聊的呢是关于爸爸这个话题。
0: 嗯，对，
1: 爸爸这个角色，确实，我们要是，有了孩子，当了爸爸哈，这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他这个身份转变呢，还需要一段时间。
0: 特别是年轻人。
1: 啊，对，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
0: 是。
1: 啊，我觉得哎，好嘛，我这怎么忽然就当了爸爸了？
0: 啊，我
1: 就感觉有这个责任在肩了。
0: 是。
1: 是吧？
0: 是
1: 以前呢，可能我每天下班啊，这约着说咱俩一起上哪儿吃点什么去，是吧？哎，俩人一起就去了，
0: 嗯，
1: 开门就走了。这现在呢，是爸爸是妈妈了，
0: 嗯，
1: 你多了一份责任，
0: 你看看，
1: 你就得考虑了，是吧？孩子怎么办？
0: 嗯，
1: 啊，然后是不是咱就先别出去了？
0: 对，
1: 啊，
0: 嗯，
1: 考虑就更多。
0: 然后呢，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是这个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其实要考虑的事也有了。跟领导怎么请假呀？去年就这么请的，啊，乘三理四跟我换了班儿。今年我还这么请啊，人家孩子也是大了，也想出去玩去呢，对不对？
1: 是吧？
0: 嗯，你不能总让别的护士替你班啊。
1: 啊，是护士。
0: 啊，是不是？
1: 啊，护士其实挺好的，真挺好。
0: 谁呀？
1: 谁呀？
0: 不是，我说话有点骚边，带点时下的新闻。
1: 啊，是吗？
0: 嗯。不说了，不说了。
1: 其实真挺好，
0: 嗯，
1: 多好。
0: 好，谢谢花绽放，哎，那就结束今天节目了，
1: 明天见吧，各位。
0: OK，
1: 拜拜，
0: 拜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在您的左右啊，一起呢分享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呢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不知道您最近呢，是否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啊？这话题最近可火了，叫什么呢？叫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话题之下，很多网友说，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还是30-40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跟帖留言说，记忆里啊，我妈36，穿旗袍，大波浪，瘦高挑，有很多高跟鞋，还有漂亮的连衣裙。还有的网友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就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树下的样子，可是一算年龄，她今年61了。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啊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会变老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比较奇妙的年龄错觉呢？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啊，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证明说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永远定格在30多岁。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的是有研究。所以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一开始呢来聊一聊，唠一唠。不妨呢先给大家提问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照片里的这个人他今年有多少岁啊，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判断准呢？当然这答案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准。2018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年龄。结果就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人们往往容易把年龄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啊，又容易呢把他们年龄猜小。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更有意思的是呀，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如果你看到的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啊，往往也会往年轻的方向去猜。如果上一张脸比较老，则可能啊往年老的方向猜。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往往会受到既往的经验，或者说刚刚看到的其他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实验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话题里的啊这个妈妈，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陌生人，是再熟悉不过的熟悉的人，对吧？如果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样来看看实验的分析啊，这个数据。2007年的时候啊，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想回答的正是认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影响我们判断他的年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挺难研究的，因为你想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自己的社交圈不同嘛。于是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人为的制造熟人。研究人员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光是看脸，而且啊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相关信息都对应起来。
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其中啊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始终陌生。接下来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年老原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新面孔，让参与者进行年龄判断，结果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时，一张脸是否熟悉确实就会影响人们对年龄的判断。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时，大脑处理的啊，可能并不只是有这个啊，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谁啊，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信息也可能都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大家眼中的妈妈从来她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再为直接点儿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的瞬间，我们大脑处理的可能不仅仅就是那些皱纹啊、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我的妈妈。问题又来了，说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到50、60岁，这脸啊，实际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这个问题提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想，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有点这个废话了哈。不会的，不会的啊，就科学研究嘛，就是都要研究一下。你可能会想，这大脑会不会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啊，分别记住了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以及再往后。在2022年的一项实验当中表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研究人员啊，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之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年长名人作为实验材料。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来说，参与者呀会首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呢，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很快的认出，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二次出现照片，那么即使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说你先看过30岁的这个人，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识别出另一张30岁的他，也能帮助他们识别而且很快地认出70岁的他。所以实验中啊，前后照片相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明显的差异。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象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以及以后，这些不断变化的容貌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聊到这儿，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的问题，好像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研究人员说了，大家呀，可以回到记忆本身去找寻线索。仔细的想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31岁的事情记得一些，32岁的记得更多，再或者是往后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哈，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它就是
不平均的，不均衡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他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2012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研究。他们让年轻的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亲或者是母亲一生当中十件重要事件，并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儿啊，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父母人生事件存在明显的这个记忆隆起啊，就是大量重要事件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3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对于很多人来说，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时，他们可能刚刚好啊处于30多岁的阶段，于是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声音、动作以及与她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可能也会变少。所以当你闭上双眼想象妈妈的时候，大脑啊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及穿过的衣服，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儿，所有这些信息共同组成我们脑海里的妈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可能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啊，但是记忆中的她也许依旧是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儿，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30多岁的样子。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

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啊，也很走心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妈妈，可能七老八十了，但是呢，我们老是觉得她才三四十岁。有一些朋友也是引发了共鸣，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啊。于静静她说：“我现在三十多，我一定要天天漂漂亮亮的，情绪向上。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想起我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漂亮的样子。”嗯，您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情绪向上啊，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啊，过得开心，过得幸福。田西朋友说，我的妈妈七十多岁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所以当她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如果可以啊，我真的好想她回到年轻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妈妈永远年轻，对吧？永远快乐。随笔说，我四十多了，也总感觉我妈妈也就四五十岁，她已经快七十多了，还在操劳家务照顾我爸。要不是爸爸去年病了啊，也感觉我爸五十多岁，但实际上他们都七十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也差不多这四十多了嘛，也四十多了。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可能就四五十岁，实际上他们都快七十了。向日葵朋友说：“哎呀，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眼睛酸酸的啊，眼睛里边要流水了。”走走停停的旅途，这位朋友他说，也不一定是妈妈，我对周围所有从小就认识的亲戚，或者是这个特别熟的人啊，年龄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认知，或者说啊稍微的添加一点。就好像前一段我印象当中，我家叔叔就四十多岁，实际上也都快七十了。确实是这样，这不就是映衬了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就是你熟悉的人啊，你是有一个年龄印象的。欧德朋友说，妈妈三四十岁的时候，她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青少年，之后再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生活一堆琐事繁忙，一年可能真的见父母就几面，妈妈的模样自然就模糊了，可是你内心当中却永远记得她年轻最美好的样子。是这样的啊。好，感谢以上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呀，发送了这么多的观点看法。那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啊，这个画风一转，内容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必吃或者说已经是成为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鸡蛋。 提到鸡蛋，那真的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备食材啊，它物美价廉又营养丰富。那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有些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但有一些却沾着很多脏东西，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避开带着上面那些这个脏脏的，选择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 您知道吗？这个没有一些鸡屎呀，或者说更脏的东西的鸡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干净啊，未必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吃鸡蛋、选鸡蛋，你别看表面干不干净啊，真正要防的是另有他人，或者说另有他物。母鸡生蛋和排便都会经过泄殖腔。 那鸡蛋和鸡粪啊，总是会相遇的。虽然没有鸡粪的这个鸡蛋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却仍然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啊。 其实这细菌就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也可能有1万到100万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的细菌数量。那在此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 曾经有一项研究对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和顺义区三个地区的市售鸡蛋做检测，结果就发现啊，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大肠杆菌检出率较高，平均带菌率为 80%， 沙门氏菌平均带菌率为 15%， 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的带菌率为 5%。 那么蛋壳表面有明显的粪便和污物的啊，能检测到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且菌落数量较多。蛋壳表面比较干净的检测到的呢，大多是大肠杆菌，菌落的数量较少。 一项实验研究专门研究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我们说的通常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度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便会穿过蛋壳及蛋膜浸染蛋内的东西啊，蛋内容物。那表面污染较重的啊， 微生物呢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沙门氏菌呢，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像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会污染到鸡蛋内部。更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 特别好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还能活上2个月。而被沙门氏菌感染后，则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在诸多食用鸡蛋导致的疾病当中，因食用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而致病的比例可高达 70% 到 80%。 由此可见，关于沙门氏菌，咱们大家还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呐。 虽然说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啊。吃鸡蛋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很大程度的避开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第一，就是鸡蛋要做全熟，咱们啊把这食物完全做熟，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你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第二，
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超市当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呢，以及有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所以好啊，咱们就别挑。那买回家之后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啊。但是要注意和蔬果、肉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咱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个话题身边朋友也聊到过，说买完鸡蛋到底要不要洗，是不是洗完了才放进去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本身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啊，反倒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放到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脏污啊，你倒是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鸡蛋呢，你就记着短时间内优先吃完，不要长时间的放。而且需要注意，就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到室温下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它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变质。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啊，这就提醒大家，咱一次别买太多的，少买勤买是最好的。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它存放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弱。而且呢，鸡蛋储存时间越长，它的内部也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有的朋友喜欢吃嫩嫩的啊，糖心儿的这个鸡蛋，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吃。糖心儿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增加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比之下，又回到第一个大家提醒的，全熟的鸡蛋啊，食用安全性是最高的。如果说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糖心蛋啊，我就在这个煎鸡蛋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就想做成糖心蛋，那您呢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然后按照说明去保存和食用。我听老一辈人曾经说过，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哈，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把冰箱里拿出的鸡蛋用开水直接一冲一烫就喝了，就吃了。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利于杀菌的，因为你这个温度它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而且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直接就喝了，时间上几乎也不能满足杀菌要求。这种操作啊就没法保证杀死所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一些博主哈，吃这个毛鸡蛋，我真的是没有品尝过哈，就是在外地看到，可能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毛鸡蛋呢，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没完成使命的嘎掉的，开玩笑啊，就说嘎掉的，就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寄生虫或者是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伤寒杆菌等等致病菌，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哈。但你要说有猎奇心理想去尝试啊，也倒也可以，但要保证它真的是做的全熟的，一定要保证安全，食品安全。总之呀，这鸡蛋虽然美味，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食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最脏的致病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呢它的危险却是真的存在的，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买鸡蛋储存鸡蛋啊，如何能更好的不被它上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啊污染，或者说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题。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云海江这位朋友说，哎呦，毛鸡蛋我们家孩子吃过，我都没敢挑战。确实哈，但是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说那东西挺香。

说说这个煮熟了还是烤熟了，反正吃法还好几种，好多种，说说挺香的。我在想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小健朋友说，总之呀，不管什么蛋煮熟了吃吧，千万别图那一口新鲜。嗯，确实是。德德朋友说，我们家每天啊都吃三口人，差不多要吃六七个鸡蛋，一个人两三个啊，是吃鸡蛋大户。还好，我觉得不算什么大户哈，因为能吃鸡蛋的朋友真的是大有人在啊。而且我们都说，鸡蛋它的营养价值是挺高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对吧？便宜好吃，做法多样啊，你是水煮呀，煎呐，还是油炸呀，或者是说就平时我们炒各种各样的配菜啊，这鸡蛋做法真的是挺好的。最近啊，这个我就没怎么吃鸡蛋啊，身体原因呢，这个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赶紧能吃上鸡蛋啊，特别馋这口。好，感谢这几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第二个活过一百岁话题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也算是畅聊了。那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常去菜市场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上当经历，比如说在摊位上你会看到你要买的这个鲜肉啊，红润透亮，可是等你买回家在自然光下一放，你就发现这个肉没有在买的时候那么红润透亮了，有的肉呢甚至是发白而且还发暗。这个时候告诉你，千万别怀疑你自己的眼神儿，这个都是那种生鲜灯搞的鬼，说白了就是肉摊上的美颜滤镜。这个呢是早在2023年底的时候，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就已经明令禁止使用这些改变生鲜真实色泽的

照明设施了。可是您看，这两年过去了，这个美颜滤镜呢，不仅没有彻底的下线，反而换了个马甲，继续去忽悠我们。那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的起草了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个新规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还要再发一次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多多的了解。

其实啊，要告诉大家，这个生鲜灯啊，它本身是无毒无害的，但是它坏就坏在了靠这个灯光去骗我们的眼睛。这个红光一打开啊，鲜肉立刻就回春了，暗沉瑕疵全都给遮住了。绿光一照，蔫儿的蔬菜也都装得很翠绿欲滴。如果冷蓝光一开，那些不新鲜的海鲜也就能够透亮鲜活了。这说白了，这不是照明，这是给我们要吃的肉啊、菜呀、海鲜啊，化了一个妆。2023年禁令刚落地那会儿呢，力度是不小。第一个月，全国就检查了30多万家商户，整改了2.8万多家，开出了62张罚单。各地呢也都没闲着，比如说宁夏，他们把这个生鲜灯专项整治列入到了2025年的重点任务。那在浙江呢，他们也是哈盯着这个生鲜灯不放，很多地方呢还搞起了一边宣传一边检查，还一边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是两年之后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漏网之鱼依然是存在的。为什么管不住呢？其实他们把套路升级了，有的商家从线下卖转成了线上卖，网上打着新国标旗号的生鲜灯照卖不误，有的改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有色背景板来曲线美颜，还有更精明的，他们用可调色温的一些灯具，那执法人员一来，哎，立马呢就切换成正常白光，等到检查人员一走，他又切回了美颜模式。这种猫鼠游戏哈，让日常监管头疼得很。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这马上要发的这个新规到底它管的是什么？其实有四个维度要堵住这些漏洞。新规就要出台了，这明显是冲着这些新花样来的，他们是从四个维度下手，把之前的一些模糊地带都一一的给它堵死。首先来管住光源本身，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了，说所有的照明设施的色表特征必须是白光，不会影响我们消费者对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简单点说吧，这个灯光它只能是照亮，不能去美颜。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各种美颜道具了。那你以为不用生鲜灯就没事了吗？根本不行。像有色灯罩啊、有色塑料袋、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只要能改变生鲜真实颜色的一些外挂，就一律都不能用了。那这一招呢，可以说直接把曲线美颜的路也给堵死了。再有就是在执法方面，以前呢常见的情况呢，就是执法人员来了，他们就把灯关掉，等到检查的走了，他们再打开。现在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这样的开办方，他们要把日常巡查给管起来，就不能总是靠着执法人员来抓现行。这个市场啊，自己得负起责任，常态化管理。不光管用的，还管卖的。现在呢，对于灯具厂商包括销售商，也要求他们不能再拿生鲜灯啊、鲜肉灯还有水产灯去当噱头卖货了，更不能够明示或者暗示说这种灯能够让肉更好看，从这个销售端去斩断这个链条，让美颜灯彻底的没有市场。目前啊，这份征求意见稿还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到正式发布实施以后呢，就会形成生产端禁售、经营端禁用、市场端严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格局了。到了那个时候呢，生鲜农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卸下这个美颜滤镜。那提醒咱们大家，就是消费者哈，咱们平时买菜啊，如果你发现哪个摊位在用这个美颜灯忽悠人呢，那您可以去举报啊，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去举报。其实说到底呢，让肉是肉的样子，菜是菜的模样，这才是菜市场应该有的样子。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知情权被尊重。那对商家来说呢，这就是诚信经营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了。
再说对整个农产品链条也能够倒逼着大家更注重品质，毕竟这个好产品啊，它是不应该需要滤镜的，因为品质本身它就是最好的美颜。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再来问候各位朋友，这里是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马上水果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水果真的是品种更加丰富，真的是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这个大小果到底差在哪儿呢？接下来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常见的挑水果的一些门道。首先我们就是说选大选小吧，其实重点就是看营养在哪儿。皮儿有营养您就选小的，如果营养在果肉，那大小就无所谓了。您看像葡萄啊、红枣啊还有蓝莓的果皮，它是含有花青素的，有部分维生素、部分风味物质等等。那同等重量之下，小果的果皮占比就高，营养就更浓缩，风味呢当然就更足了，酿酒啊、煲汤啊、包括泡水都是更划算。像柑橘类水果，比如橙子啊、柚子啊还有橘子的这种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它主要是分布在汁囊当中，那也就是果肉部分了，所以果实变大意味着汁囊更多，这些成分也就会积累更多。再说苹果啊，苹果这一类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细胞多加膨大适合结合得很好，这样呢既大又保持了糖酸平衡和风味儿。西瓜呢大小首先我们看品种了啊，有的品种呢天生就大，那有的天生就小，同样的品种里光照好水分够，一般呢是让瓜长得更大。这个品种啊其实就是决定了大小潜力，栽培决定了品质实现，大小和成熟度、营养浓度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正关系啊。实用的选购建议给大家一些哈，比如说皮有营养，那您就带皮儿吃，优先的选小果，然后颜色就尽量选深色的。如果这个果呢你说我要削皮吃，那它的营养在肉里，你就选正常偏大的，果形比较端正的，成熟度更高一些的。买水果呢其实我们首先看的是它的新鲜度，果身要很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呢要是完整的就最好了，其实这才是最新鲜的。还有啊，水果好不好呢，关键也不在大小，就是品种啊、渠道啊、包括成熟度、新鲜度都是同样重要的。现在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叫膨大剂，于是呢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膨大剂它安全吗？正规使用的膨大剂是咱们国家允许的植物调节剂，残留是极低的啊，就是60公斤的人一天吃80公斤水果才有可能超标，所以大家呢尽可以放心，就是那种特别大的果哈，它不等于是打药多了，农药残留它也和大小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就看种植规范，包括清洗干净。还有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异于常果的一些水果，你比如说哈，像黑丝芒果啊、豹纹芒果是吧等等，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很怪，有些是真的不能吃，但是该怎么辨别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方便您了解啊。比如我们说甘蔗，发红的甘蔗，我想这个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发红的甘蔗就是不能吃了，局部发红了，整根都要扔掉的。你看甘蔗切开以后，你发现那芯儿发红了，包括有一些红丝，多半都是发霉变质了。这个罪魁祸首呢是结灵孢菌霉，这种酶呢它会产生一些剧毒神经毒素，所以我们是不能吃的。霉变的甘蔗它闻起来呢其实还有味道，是那种有点酒味儿，或者是有一点酸臭味儿，和正常那个甘蔗的清甜味儿是完全不同的。那您要注意啊，表皮红它不一定有事儿，因为有的品种啊它天生就是红皮的，比如说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市场上卖那个甘蔗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紫皮的，有那种黄黄的是吧，那它就是那个品种，有的品种它那个皮儿啊就是红色的，但是芯儿红了加上有怪味儿，这就有问题了，是坚决不能吃的。
有南方过来的椰子啊，现在也很多见了，很常见了。告诉您，这个椰子啊，如果是发紫了，您也不能吃。就椰子内部啊，椰肉或者是椰水出现了粉红色，包括紫色、变色，它通常呢都是提示霉变了，或者是已经氧化变质了。它可能是由这个镰刀菌啊，或者青霉等这样的霉菌污染引起来的，它存在着真菌毒素风险，就不建议大家再吃了。需要您注意啊，椰毒假单胞菌，它是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像新鲜的椰子它并非主要载体。米酵菌呢，它这个中毒的毒素，这个是我们人体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椰子买来之后呢，你先看一下，看清楚，里边的椰肉包括椰水是不是有变化。再说两种特殊的水果，芒果，有一种是黑丝芒果，有一种是豹纹芒果。这个黑丝芒果呢是可以吃的，就是芒果的果核它周围啊天然存在着白色或者是那种浅褐色的纤维束，它是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的，口感偏硬，但是没有毒也没有害。芒果受到刺激就能够使纤维内部的结合酚发生一些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这个芒果呢它整体的果肉没有变软，也没有什么异味，那你放心，它是可以吃的。芒果上如果出现了黑斑，有多种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芒果炭疽病所导致的。无论哪种原因造成的一些黑斑，它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如果你误食变质的芒果，会引起食物中毒。所以呢，如果无法辨别豹纹的原因，那你宁可不吃，对吧？咱不要就完事儿了。

我昨天去超市啊，看到新鲜的山竹了。山竹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里边的果肉呢酸酸甜甜的，就是很是适合我的这个口味哈。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山竹。山竹它属于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温度过低了，没能全部转熟，它就会出现变透明的情况。所以你发现这个山竹透明，其实可以吃，但是口感不好，就是不太好吃。山竹出现的一些黄胶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它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胶就会溢出来。这个黄胶的味道是比较苦的，所以变黄的山竹是不能吃的啊。再有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了黄色的点儿，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那是植物表面啊被划破以后流出来的树枝凝固后变成了黄色，这个你要分辨清楚。我们再说一说车厘子和草莓啊，这两种浆果啊，90%的朋友都喜欢吃哈。但是你看啊，有的车厘子它畸形，长得就是像双胞胎一样啊，两个果子长在一起，它可能是因为气温变化导致的花的胚胎分裂异常，这和膨大剂没关系啊，您可以放心吃，就畸形的车厘子是没事的。那您说畸形的草莓可以吃吗？如果草莓啊在开花的时候有部分授粉受精不正常，它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这种自然长歪的草莓是能吃的啊，安全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有的地儿甜，有的地儿呢可能就淡，它口感呢不那么均匀了。牛油果切开有黑丝或者黑筋，这个可不是它长出来的纤维，是被冻伤或者是放得太老了。我们都知道吗，这个牛油果它是怕冷的，你放冰箱反而容易冻出黑筋来，所以呢牛油果只适合放在常温下。但是如果它熟过头了，那个果肉啊就会褐变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口感就很硬，味道也很怪。所以你发现牛油果黑丝了你可以不吃哈，因为它口感不好了。那火龙果要是变透明了呢，主要是也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一般的不是压的，熟大了之后呢果肉细胞散架了，它就变得水汪

王的那种半透明，放冰箱冷冻冻伤它也会出水变透明的，还是可以吃的啊，但是真的口感就不对了，不太好吃了。鸭伤啊一般都是变褐烂掉了，它不会变透明的。如果火龙果透明的地方有酒味儿或者酸味儿，长毛了，那不用说了，它就是坏了，不能吃了。好了，刚才呢关于水果哈，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在美食的江湖里，人们对螺蛳粉的态度大概是有两种，爱吃它的人爱极了，不爱吃它的人避之不及。

凭借着酸辣鲜爽烫的极致口感，螺蛳粉从柳州街头走向了全球，缔造了年产值数百亿的舌尖神话。但是那一股令人上头的酸臭味，也让很多人在公共场合对它是又爱又恨。要是有不臭的螺蛳粉就好了啊。那今年的四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佟立涛团队真的把无臭螺蛳粉研发出来了，给所有螺蛳粉爱好者送来了福音。专家团队是怎么把这个臭味变没的呢？很多人都好奇哈，螺蛳粉的灵魂不就是臭吗？把这个臭味去掉了还能叫螺蛳粉吗？大家别着急啊，专家们早就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专家团队精准锁定了螺蛳粉臭味的罪魁祸首，就是酸笋发酵产生的对甲酚。为了指出臭不毁魂呢，团队用了三种技术。首先用的是超声联合查多酚物理处理，就是利用超声波的空化效应辅助天然提取物查多酚进行一个联合处理，让这个酸笋呢闻起来清新不少。再有就是谷氨酸棒杆菌生发酵技术，这种菌株啊对对甲酚有降解作用，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从源头上改变了风味的走向。第三种技术就是分子精准调控技术，从微观分子层面进行干预，不改变酸笋的外观和基本结构，却能够在根本上改变气味的释放。这一套组合拳下来，98.5%的刺激性的臭味都被去除了，但是最绝的就是完全保留了酸笋的脆爽口感，还有螺蛳粉的核心风味。好，简单说就是臭味没了，那股鲜辣够味的灵魂一点都没少。对于螺蛳粉的深度爱好者来说，等待煮粉的十几分钟也是一种煎熬，对吧？为了解决想吃粉又怕麻烦的痛点，专家团队研发低温湿热预熟这样的创新工艺，米粉只需要三分钟开水冲泡就可以吃了，口感还还原度是极高的，懒人呢、直接狂喜了。那以前的螺蛳粉呢是开放空间限定美食，你只能够在螺蛳粉店啊或者是家里啊这种不怕熏的地方去吃。但是这个无臭螺蛳粉的出现，像高铁啊办公室这样的公共场所就实现了螺蛳粉自由了，直接打破了这个限制。对于想尝试吃但是又怕臭的人，这个无臭螺蛳粉呢就是最好的选择。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落地了，柳州有好多家螺蛳粉品牌已经推出了低臭无臭产品，我们随时都能够买到尝鲜儿。可能呢有的螺蛳粉爱好者呢就觉得螺蛳粉它没有臭味了，是不是就像火锅没有辣了，失去了灵魂？专家团队呢也说了，说新产品的出现啊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消费选择，它不会取代传统的螺蛳粉。

自分，说白了呢就是爱重口的照样您吃传统款，那股上头的酸笋味儿一点没变，那你怕臭的呢就想在公共场合吃的呢直接就冲那种无臭款啊，快乐又不打折。咱们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不做选择。

其实呢，无臭螺蛳粉的出现啊，是传统美食和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了。专家团队们用先进的技术给了美食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能够毫无负担地爱上这个螺蛳粉。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
1: 北京时间三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小矬子徐芳和蓝面瘟神于杲寻找四殿下朱棣，来到九天观，哪料想冤家路窄，正碰上那个妖道火龙祖张天杰。要说起这个恶道来，人所共知啊，这个家伙能耐还大，鬼点子还多，做的那个坏事儿简直是罄竹难书。在前文书咱说过，自从他出世以来，在黄河岸帮着托金龙摆了一座金龙交尾阵，光杀伤了明营的官兵就不下十万余人。而后他又保着元顺帝退到北口沙堰岭，又摆了一座万寿火光阵，这座大阵又杀伤明营十几万人马。所以啊，人们一提起张天杰三个字，恨得牙根都发痒。很多人都以为在破阵的时候这老道死了，因为啊，当时的老道有五六百人，跟他同等年纪的，长得模样相似的也不在少数。人们一检查这尸体，有人说这就是张天杰，肯定死了。这是一种误会，实质上他没死。这个老家伙身负重伤，死里逃生，一口气跑进昆仑山，打那以后隐姓埋名，他眯起来了，窥测方向以求一程。随着时光的流逝，世界上的形势都在变化，现在又到了他出头的机会了。这小子把脖子伸出来，提鼻子一闻，气候合适了。在几个月以前， 他曾经偷偷的到过一趟金马城，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北国的大王胡尔卡山、胡尔卡岩取得了联系。他们曾经开了几次秘密的会议，制定了一个推翻大明、恢复元朝的方案。火龙祖张天杰负责到内部来联系元朝的一老一少、三亲六故以及反明的势力，要组织一支反明复元的敢死军。另外呢，张天杰打算凭着绿林的老关系，把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各门各户的师兄弟好朋友全都纠集在一起。因此这个家伙有特殊的任务啊。两个多月以来，他是到处奔波，四外活动，联系了很多很多人。后来他就想到九天关这块有个观主，就是那静修居士。这静修居士啊，跟张天杰的师父不错，为人也厚道，能耐也大。张天杰就想拿九天关也变成一个据点。但这个静修居士人不错，就有一个毛病，胆小怕事。明明恨张天杰，还不敢得罪他。尤其他这座九天关占这位置还不好，你说归苏州管吗？又不归。归大明管辖吗？也管不着，地处三不管。现在朝廷也乱，苏州也乱，因此这九天关呢就成了独立的一个庙宇，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而张天杰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块给控制住了。张天杰拿这当据点也有目的，他知道张士诚和张九六这哥俩面和心不和，他打算帮着张九六鼓吹苏州独立，手里头好掌握一支人马，现在正加紧活动。要不为什么他非占据这儿呢？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他正想上苏州找张九六去，路过山神庙，恰巧遇上四殿下朱棣带着老头子连登，一个车老板还俩徒弟在那躲避。张天杰比狐狸都尖呢，到了前边问明实情，他是心花怒放，这才把五个人拿货全押进九天关。看来徐芳和于镐找到这儿还算找对了。这是以往的经过，咱不必细说，书接前文呢。单说张天杰把徐芳和于镐给拦住，哈哈的大笑：“娃娃，这回你们还走得了吗？可知道我张天杰的厉害？”徐芳是又怕又恨，但是到了这种程度，那不打也是不行了。他回过头来看看于镐，我说：“孩儿，该拼命的时候就得拼了，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收拾这个杂毛。”徐芳说到这儿，探背膀，藏得狼，拽出冰铁棒槌往上一纵，是搂头就打。张天杰往旁边一闪，徐芳 慢说是你呀，就你老师都白给，也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这两下子能行吗？徐芳并不答话，扔扔扔，放下夹紧，就下得绝情了。可怎么使劲儿，他也打不过张天杰。十几个回合，被张天杰上面一晃，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走啪扑通，像踢球一样，把徐芳蹬出一丈多远，仰面摔倒。徐芳还不善呢，在地下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打算起来上房逃走，哪知道奔一个跟头，他刚站起来，张天杰一晃身就到了他面前了，把左手伸出来，利用两个手指头一捅徐芳的后背，别动，这招叫点穴。凡是室外的高人一般的都会这种功夫，徐芳就觉着后脊背发麻，半身就动不了了。张天杰再一伸手把他裸过来，生擒活拿，啪，小老道往上一闯，把徐芳给绑了。这阵徐芳身子可也不麻了，但是也叫人抓了俘虏了。徐芳心里着急呀，看着于镐就喊，于镐啊，36招走为上计，孩儿啊快跑。于镐能跑吗？这蓝面瘟神非常轴，也重于义气呀。于镐是哇哇暴叫，师叔，我焉能把你扔下独自逃生，我跟这恶道拼了。手中抡起和善板门刀往前一动，唰，照张天杰就是一刀。张天杰嘿嘿一笑，不知死的鬼呀，好，你们有多少我是收庄包圆。于镐能听他这套吗？抡起大刀，吓得绝情，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力猛刀沉呐，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张天杰一边打着一边点头，这于镐这能耐是不减当年呐。小伙子果然有两下，但是你分跟谁比呀？在祖师爷面前，你还是个幼儿啊。得了，别跟他费事了。打着打着，他冷不丁一转身，唰，躲到于镐的背后，探出二指，别动，啪这一下又给点住了。于镐往那一站，心里着急，身子动不了，半边身子发麻。张天杰跟过来一脚，把于镐踢翻在地，啪，也给捆上了。哎呀，徐芳急得直跺脚，于镐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豁出我去，你跑了就得了呗，这可好啊，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咱是一对儿都得玩完呢。于镐到了现在低头不语。张天杰不像打仗，把手爬了爬了，掏出手帕擦了擦，静修居士，无量天尊，把他们押到前面。是，把俩人推推拥拥押到前边。张天杰到了二殿，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坐，喝着扣碗茶，命人把他俩推进来。这爷俩往那一站，是立而不跪。张天杰带着奸笑打量打量他们，徐芳，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哎，对，我嘚儿就不服。 不服有什么用？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叫你怎么死你怎么死，你信不信啊？我不信。贫道知道你这嘴比铁还硬，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你们想不想见见你们的主子朱棣啊？徐芳一愣啊，要这么说四殿下也在这儿，那可不能不见。想到这，徐芳马上回答，我说你吹牛，我们四殿下根本就没在这儿。你认为贫道说瞎话吗？来人，把他们带出来。
0: 是。
4: 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脚步声音，走进几个人来。徐芳和于镐抬头一看，啊，在前面的正是四殿下朱棣，后边是老头子连登，再往后看车老板还那俩徒弟，这个狼狈就甭提了，每个人都是双倍倒减呐、啊，尤其那老连登都走不动了，有两个小老道在旁边架着，和那老板和那俩徒弟满脸是血，看来是叫人揍的，就是四殿下还比他们强点。朱棣抬头一看，啊，徐将军、于将军，你们也来了
0: 啊？来了。
4: 殿下，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哈哈哈哈，咱们君臣活活到一起，死死到一块，看这杂毛敢把咱们君臣如之何？张天杰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徐芳，这回你们看见了吧？不是贫道吹牛。你们已经全落到我掌握之中，四殿下，你要是明白事儿的，就像方才我说的那样，多了要求我没有，就要求你写个降书顺表，答应把黄河以北所有的地盘交给贫道掌管，还我这人说话算数，立刻把你们君臣就放了。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哈哈哈哈，我叫你们瞪眼看着，一个也活不了。说你到底写不写？四殿下朱棣把头扬起来，呀呀呸，恶道，你是个出家人，口念经文竟做坏事儿，你想威胁我不成吗？黄河以北的土地那不是我个人的财产，那是中原广大百姓的财产，那是大明的江山社稷，我给你写管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我是宁死不屈，我绝不写这败类的东西。
0: 哎呀，
4: 看不透你年纪轻轻，真有点骨头。拿刀来，我一刀一刀剐了你。张天杰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伸手拿过牛耳尖刀，奔燕王就来了，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他就要下手。于镐急得往前一冲，被老道给抓住，徐芳也急得直晃脑袋，不过小矬子急中生智，
0: 等一等，等一等，等等等等，咱们好好商量，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4: 张天杰一回头，徐芳，这么说你乐意了？
0: 哎，咱慢慢商议，话是开心锁，对不对呢？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要弄急了那就豁出去呗， 你把人杀了，你什么也得不着，对不对呢？不就是要地盘吗？哎，咱们心平气和的商议，殿下，你也别一口咬定说不行，咱也提提条件，这买卖要合适，咱就答应，对不对呢？朱棣一听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叫买卖呢？但是又一想，徐方诡计多端，可能又要耍花活，所以四殿下就不言语了。张天杰把三角眼转了转了，来到徐方的眼前，矬子，你这小子尾巴一撅，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要耍坏道，冒坏水？你打算干什么？哎，我张天杰，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那么说，咱就没合计了，那就甭商议了，你就把我们杀了都得了。你怎么把好话当坏话听？不是那么回事，我对你有点不相信。好吧，那你说打算怎么办？我张天杰，咱这么办，刚才我们殿下说的也不假，你说黄河以北好几省的地盘都归他管吗？他是燕王，只能管燕云十六州，别的地方不归他管。他就给你写了，也是一纸空文，你也白高兴。再这一说，我们殿下刚当燕王几天呢，德不高望不重，手下的人都是开国元勋，哪一个能听他的呢？即使他有那权力，恐怕也难以实现。这是一。二，我说就把那字据交给你，你敢去接收吗？你有几个脑袋？哎，张天杰，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你究竟是个英雄，你还是个狗熊？你给我说痛快话。
5: 无量天尊，英雄怎么说，狗熊怎么讲？
0: 你要是英雄，你就话负前言，你不把嘴一撇说了吗？来多少你收庄包圆，这是你说的不
5: 对呀？
0: 好嘞，我说你敢不敢把我徐芳放了，我去请人去，回来收拾你这杂毛。你要敢把徐芳给放了，你是真正的英雄，不管到哪一步，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他娘的要不敢把我放了，把我们君臣往这一杀，你就他娘的是狗熊，你随便吧。我徐芳，你这矬贼坏道真多呀，打算用激将法来个金蝉脱壳，你认为这我一上你的当，我就把你放了吗？嗨，你随便啊。张天杰，不放拉倒，那你就开刀。
5: 好，徐芳啊，我还就把你放了，但是我也有个条件。朱棣，你听明白了啊，徐芳去请人去，要跟我张天杰分上下论短长，要救你出九天关，但是不能无限期的，我仅给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徐芳把人请不回来，或者在一天一夜当中不能把你救出去，你怎么办？写不写相书？交不交顺表？
0: 殿下，你就答应他。
5: 逼到这个程度了，朱棣也没办法了。张天杰，好，咱们一言为定，一天一夜，徐芳要请不来人，救不了我，我就愿意签字画押，把燕云十六州全交给你。
4: 无量天尊，
5: 咱就这么决定了。来人，把撮子放了。要知徐芳生死，且听下回。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小矬子徐芳被张天杰放了，于镐一看这玩意儿真行啊，属徐芳不是东西，属徐芳跟他骂的激烈，哎，还先把他放了。我这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张天杰放他有放他的道理，准知道徐芳跑不了，我手里这抓着个燕王，还有这么一帮人，无论如何你还得回来，你真把人请来，来一个我抓一个，省着我到寺外去找他们去了。你看我找不好找，他请可好请，要把那当头的全抓住，这个事儿就更好办的多的多了，这是张天杰的打算呢。因此这才把徐芳给放了，绳解开，再看徐芳活动活动筋骨，把小脑瓜扑棱扑棱。我说张县长，我那铁棒槌和百宝囊呢？
4: 来啊，都还给他。小老道把这一套都给了徐芳，徐芳背好了百宝囊，掂了掂铁棒槌。
5: 张天杰，我可告辞了啊，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
4: 现在，要打你离开九天关，这算开始，到明天这个时候你不回来，我可就叫朱棣签字画押了，他要不答应我就把他们杀了，你回来只能见到尸体。
5: 好嘞，我这人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尖，玲珑透剔，四面见现，说话指定算数。殿下别着急啊，该吃吃，您了该喝喝，稳坐泰山，逍遥自在。您呐，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看这阿道得个什么下场。于镐啊，好好劝着殿下啊，该吃吃，该喝喝，特别是要照顾好莲灯老先生，您看可够这老头呛啊。张天杰，咱回头见，再见再见，走了。
4: 徐芳嘴那么说，心里十分紧张，他就怕张天杰变卦。等说完了，来到外间，到了院里，双脚点地，噌，飞身上大殿，三晃两晃就没影了。再说张天杰命令小老道把四殿下于镐等人押下去，严加看管。然后这个恶道三角眼转着，想了一条毒计。他知道徐芳鬼点子特别多，备不住请来什么世外的高人，一旦人来了，我怎样对付呢？
5: 就得布置好天罗地网。他是加紧准备，安且张天杰在这布置，咱不说，单表小撮子徐芳出了九天怪，顺着大道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徐芳回头看看，没人追他，他这心情啊稍微平缓下来。徐芳往旁边一看，有片树林，一头他进了树林了，找了块青石的往上一坐，扶持扶持在这喘气。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徐芳是连晃脑袋再跺脚，方才跟张天杰那叫吹牛，话已经说出去了，请人哪儿请去？这离着芜湖关万水千山，常茂田在彪有能耐，远水不解近渴，军队不少，能来得了吗？可说这附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给帮忙啊？说着容易做着难呢，再者一说，一天一夜的功夫眨眼就到啊，这不是管寡妇要孩子一样？倘若我要失了言，张天杰必定下毒手啊，四殿下要死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抱着个小脑袋在树林里头直转圈，最后他不转了，把小眼珠一瞪，哎，干脆我死了得了，死了，一切都了啊！他打定主意，迅速解下狮子幔，在树上拴了个套，手扒绳套，心里难过呀，各位哟。我先走一步了，又一想，上吊这滋味可够难受的，我到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呢？他犹豫开了，他正犹豫呢，没想到身后有个人，你说这人有多缺德，也没跟徐芳商议商议，伸手把他袄领子一抓，嘣儿，把他塞套里头。你说上吊这玩意儿，真要脑袋塞进去还吞不出来了。徐芳觉着窒息的难受，手刨脚蹬啊，一瞬间他心里就想，我说谁这么缺德，是缺德带冒烟儿，我自尽用得着你帮忙吗？可要了我的命了。其实啊，后边那个人是拿他取笑，根本没有心要他的命。一看徐芳挺难受，这位把手中刀一晃，嚓，把绳给割断了。徐芳嘚啪摔在地下了。那人往旁边一撤，笑呵呵看着他。哎呦，好半天，徐芳才缓过这口气来，把小脑瓜扑棱扑棱，眼睛揉揉。睁开眼睛了，他往旁边一看，哦，就是一愣，见身旁五尺多远站着个小伙，就见这小伙长得八尺挂零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笑眼儿，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缎夜星衣，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后背尖刺雁翎刀，蹲裆滚裤，抓的火的快穴。徐芳那眼多毒，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在山神庙前骂人的那小伙，曾经跟他和于镐交过手，后来叫徐芳蹬了个跟头进树林跑了。要不是这个小伙提醒徐芳，徐芳还到不了九天怪。
4: 也不知道他是恩人，也不知是仇人。徐芳一看啊、哦，闹了半天是你干的活，不由得火旺上撞，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了，把脑瓜一拨楞，呆了嗨！好小子，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佛爷面前点灯，我扒了你的皮！这小伙笑着用手一指挥他，待着吧，吹什么呢？你算哪路英雄啊？没事跑这上吊来，你还横什么？这件事要传出去，叫别人都笑掉大牙，你还呆了嗨了，你还一顿闷炮把徐芳问没词儿了。哎喂，哎我小伙儿，咱俩无怨无恨，好好唠扯唠扯行不行？你是谁呀、啊、你干什么拿我取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徐芳，这个你现在问不着，我就问问你，你这360行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跑这来上吊来呢？到底为点什么呢？哈哈哈，一言难尽喽。小伙子，我跟你说你也办不了，说了也白费唾沫星子，干脆你就告诉我你是谁得了。
5: 不，你不跟我说我不能告诉你。
4: 我你这人怎么这么杠头呢？
5: 你这人才杠头呢，你要不跟我讲，说什么我也不说。
4: 好小子，看来咱俩是真不对眼，非得武力解决不可。
5: 徐芳刚要一举铁棒槌，就听树林之中脚步声音，有人说话：徐芳，不要撒野，老朽在此。
4: 徐芳一听怎么这么熟悉，他伸着脖子往树林里一看，在里边一先一后走出四个人来。他不见这四个人还则罢了，一看呢，把徐芳乐得奔奔直蹦啊，手中的冰铁棒也扔了。哎呀，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哟？难道我做梦不成？跑过去趴在地下磕头。这四位是谁呀？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在前边走的正是南侠王爱云，在后边跟着中侠燕荣、剑侠吴真、千里追风侠狄恒。您说这四位那都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呐、啊！多少年没见面了，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徐芳过来这一施礼，王爱云赶紧把他搀起来：“孩儿啊，免礼平身。”紧跟着老头眼泪掉下来，为什么呢？他想起了北侠唐云，那是亲师弟呀。想当年同堂学艺，后来又一起闯荡江湖，没想到老哥四个当中他先走了一步啊。见着徐芳想起师弟，连后面那三位眼泪也下来了，哭罢多时这才止住悲声。王爱云一摆手把那年轻人叫过来了：纪超，都是自己人，不许拿你师兄开玩笑，还不过去见礼。这小伙这才过来：师兄，您可别误会啊，都怪我一时的顽皮，拿您取笑，罪该万死。我姓田，叫田启超，是我老师新收的个徒弟，师兄多多恕罪，我这儿给您磕头了。徐芳这才明白，他把脑瓜扑棱扑棱看看田启超：孩儿啊，起来吧，不过你这孩儿可损点啊，往后多做点德行的事儿，别跟师兄我学。一句话把大伙又都逗乐了。找了块青石，几个人坐下了，徐芳就问：
0: 师伯，你们怎么来的这么齐？怎么都凑在一块儿了？
4: 哎，王爱云说：“别提了，现在我们听着点风声，听说那火龙族张天杰还活在人世，这个妖道二次窜入中原，为非作歹，我们专为抓他而来呀、啊。”“
0: 是啊，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刚才遇上的张天杰就在九天观。”
4: 徐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这老哥几个闻听此言，心中高兴啊。徐芳，此话当真？
0: 师伯，这我敢说瞎话吗？燕王千岁都在那压着呢，我跟他说的大话，用激将法，他这才把我给放了。我也猜透他的意思了，他认为一天一夜根本我搬不来人，哪知道遇上你们老四位了，快快给我帮忙，去早了燕王能得救，去晚了可就全完了。
4: 中侠燕荣闻听此言，道术

立刻抓住这个妖道，将他正法，以肃绿林的清规。好了，田启超也撸胳膊挽袖子，几个人这才启程。咱们书中还要交代几句，田启超因为是南侠王爱云收的那么老徒弟，武艺并不怎么高超，他现在正是练习的时候，他正好路过山神庙，发现张天杰把燕王他们给劫走，当时他不知是怎么回事，田启超后来才了解清楚，那个老道姓张，说那个年轻的就是四殿下朱棣，他十分后悔，我怎么没拔刀相助呢？但是又一想，我伸手也白给，就这么的回到隐仙庄，见着这老哥四个，把经过说了一遍，老哥四个把他埋怨了一顿，说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办事情办的是虎头蛇尾，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那姓张的老道，你倒问清楚他是谁，把田启超撸了一顿。就这么样，老哥四个离开隐仙庄到寺外调查这个事儿。哎，正好碰着徐芳，田启超才拿徐芳取笑啊。如今听小矬子怎么一说，完全证实那个老道就是张天杰，抓的那小伙就是四殿下朱棣。既然把此事落实了，老哥几个能袖手不管吗？这才让徐芳投钱带路啊。单说小矬子人得喜事精神爽，这回走起路来也有精神了，俩小短腿紧倒腾，是直奔九天观，一边走着一边说，师伯离这不远了，到了。三里多地眨眼就到，徐芳来到山门这儿，可来了精神了，把脖子一伸，带来海张天杰，你给我滚出来，拿那肥皂好好洗洗你的脖子，把刀口亮出来，摘你的脑袋来了。什么狠他说什么，他这嗓音挺尖，听出多远去，九天关的小老道把脚门开开往外看看，看我这矬子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快点禀明师祖，把门关好了，小老道到里送信去了。咱们单说张天杰刚把燕王他们压下去，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他这么算计着，徐芳怎么也得明儿个回来，那还得说最快，也对不住他搬不着人，这小子不敢回来了。张天杰呢，命令小老道把屋收拾好了，他打算睡一觉，哎，还没等躺下呢，小老道再把他进来了，无量天尊，回师祖的话，那小矬子徐芳回来了。啊，是他自己回来的，是身后还有人，离着他不远，好像来了好几个。无量天尊，张天杰心说这事儿可怪呀，就好像那人在外头摆着一样，难道说徐芳到外头把高人就搬来了？你不相信已经来了。张天杰赶紧把衣服穿好，背好七星丧门剑，一伸手在墙上把百宝囊摘下来背到身上，晃拂尘迈个大岔，直接来到山门，带了十几个小老道，吩咐把门开开，等门开开他出来了，来到外头一看，可不是徐芳吗？可就见徐芳小眼睛瞪得溜圆，小脑瓜波浪波浪紧波了，再往徐芳背后一看，张天杰是大吃了一惊，都是熟人，他跟南侠王爱云、中侠燕荣、剑侠吴真、千里追风侠狄恒数次打交道，在金

0: 龙角尾阵会上过，万寿火光阵又会上过，而且张天杰好悬没死的这些人手里头，今天见面真是分外的眼红啊。他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啊，徐芳，闹了半天你早都准备好了。
1: 不错，都准备了。哈哈哈哈，要到啊，你这算恶贯满盈。
0: 徐芳说到这儿回过身来，
1: 石伯父还不过来抓他。
0: 说着他往旁边一闪身，王爱云头一个过来的，一看张天杰没见老，不但没老，比当初还年轻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啊，比几年前还发福了，小肚还鼓起来了。王爱云点了点头啊，张天杰可实认老朽，无量天尊，姓王的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那怎么能忘呢？好，我且问你，四殿下朱棣在庙中吗？
1: 在。
0: 朱棣带了几个人也在庙中吗？
1: 在，都在。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要人。
0: 张天杰，咱们都是练武的，人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过去我怎么办的，现在仍然是怎么办。放过你几次了？你说良心话，把你抓住放过你几次？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80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也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了，无量天尊，姓王的，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这小子要动手行凶。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爷们儿了，
4: 爷们儿了，
3: 快点快点，起来
5: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应远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
4: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5: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6: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5: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嗯 嗯,
2: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3: 嗯嗯，
2: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3: 嗯，
2: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3: 嗯
2: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3: 啊啊，
2: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3: 嗯嗯，
2: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3: 啊，
2: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3: 嗯嗯，
2: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3: 啊，
2: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3: 嗯嗯，
2: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3: 意见不统一，
2: 对，
3: 各的想法是吧？
2: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3: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2: 嗯，
3: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2: 嗯，
3: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2: 对，
3: 对吧？
2: 这个确实
3: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嗯，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 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2: 嗯，
3: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2: 嗯，
3: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2: 嗯，
3: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2: 嗯，
3: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2: 对，
3: 对不对
2: 啊？还是这命最重要。
3: 哎，
2: 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
3: 嗯，
2: 会焦，
3: 对，
2: 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
3: 嗯，
2: 那都给烫焦了。
3: 对啊，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2: 对，
3: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2: 嗯，
3: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2: 嗯，
3: 对吧？
2: 对。
3: 但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2: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3: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2: 嗯，
3: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2: 嗯，
3: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2: 对，
3: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
2: 嗯
3: 啊。啊，突然间，哎，它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2: 嗯，
3: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2: 对
3: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2: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啊。对呀，
2: 啊，
3: 中医这个养护调养，嗯，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2: 嗯，
3: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2: 嗯，
3: 啊，说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2: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3: 对呀，啊，哎，
2: 嗯，
3: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
2: 嗯，
3: 支架都给你下了。 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2: 嗯，
3: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2: 嗯，
3: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2: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3: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2: 嗯，
3: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打发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2: 嗯，
3: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2: 嗯，有，嗯，
3: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2: 嗯，
3: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
2: 长啊，
3: 都是长，是吧？嗯，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2: 对，
3: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2: 治疗的快，
3: 哎，它讲究是速度，
2: 嗯
3: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2: 嗯，
3: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2: 对，
3: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2: 嗯，
3: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啊，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2: 嗯，
3: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 客观真实的咱们的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2: 扁鹊。
3: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2: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3: 对呀，
2: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3: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2: 对
3: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伟大吗？
2: 对，各个方面消耗都太大了。
3: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2: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3: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2: 对，
3: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2: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3: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2: 对，你这个
3: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2: 对，你这很难把控，
3: 对不对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
2: 那
3: 安全了，
2: 那也不行
3: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的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泳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2: 对，
3: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2: 太难
3: 了，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2: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3: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2: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3: 对吧？来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2: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3: 对，
2: 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3: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2: 这对
3: 是什么呀？
2: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3: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2: 啊、
3: 哦，就是养我们的命。
2: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3: 很大吧？是不是大、嗯？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啊。
2: 嗯，
3: 怎么理解呀、啊？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说，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2: 嗯，
3: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2: 嗯，
3: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2: 对，
3: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2: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3: 可以这么讲。对呀，
2: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3: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2: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3: 是吧？
2: 就总听着啊，
3: 嗯，
2: 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3: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2: 嗯，
3: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2: 肯定重要。
3: 当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 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2: 嗯，
3: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2: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3: 啊、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啊。所以才告诉我们说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
2: 嗯。
3: 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啊、腹胀腹泻呀、啊，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2: 嗯，
3: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2: 嗯，
3: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它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

0: 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让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卫啊，
1: 保卫的卫，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卫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呐、啊，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说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

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的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不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

0: 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这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想？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

0: 家底儿你不在，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个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啊，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强化肾精肾阳啊。 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在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哎，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它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啊。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0: 嗯，
1: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

0: 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麦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1: 嗯嗯，
0: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1: 哦，
0: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1: 嗯，
0: 评论非常多。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1: 哦，难怪，
0: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1: 嗯嗯
0: 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1: 哦，
0: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慢病重在于养。
1: 哦，
0: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1: 嗯嗯，
0: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1: 嗯
0: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1: 啊啊，
0: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1: 嗯嗯，
0: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1: 啊，
0: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1: 嗯嗯，
0: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1: 啊，
0: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1: 嗯嗯，
0: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意见不统一，
0: 对，
1: 各地想法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0: 嗯，
1: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还是这命最重要。
1: 哎，
0: 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
1: 嗯，
0: 那都给烫焦了。
1: 对啊，
0: 啊，
1: 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

0: 更大了，对不对呀？
1: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
0: 对
1: 住
0: 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1: 了。嗯。
0: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其政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1: 嗯，
0: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得去积极去治疗啊？
1: 对，
0: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
1: 嗯，嗯。
0: 突然间，哎，它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1: 对，
0: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1: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
0: 对呀，
1: 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对呀，
1: 啊。
0: 中医这个养护调养，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呀，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啊，说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对呀，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
1: 嗯。
0: 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1: 嗯。
0: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你看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
0: 哎，他
1: 完
0: 感觉
1: 了。
0: 应该都用了
1: 嗯，
0: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能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
1: 嗯。
0: 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
1: 嗯，
0: 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
1: 嗯，
0: 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1: 嗯。
0: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1: 长啊，
0: 都是长是
1: 嗯，
0: 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得快，
0: 哎，他讲究是速度
1: 嗯，
0: 啊， 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1: 嗯，
0: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1: 嗯，
0: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
1: 嗯，
0: 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
1: 嗯，
0: 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 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

0: 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吧？
1: 对。
0: 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
0: 哎，
1: 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呐，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4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4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4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实
1: 对。
0: 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4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3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啊，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3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得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不
1: 控
0: 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2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 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它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
1: 嗯，
0: 对不对啊？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嗯，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了，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
1: 嗯，
0: 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难了，
0: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嗯、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啊，说这个，
1: 嗯，
0: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1: 嗯，
0: 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0: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生到底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1: 啊、哦。
0: 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0: 很大吧，是不是大、
1: 嗯、
0: 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1: 啊、嗯，
0: 怎么理解呀、啊、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1: 嗯，
0: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 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嗯。

0: 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1: 可以这么讲，对呀。
0: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1: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0: 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1: 是
0: 就总
1: 吧？
0: 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1: 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儿，是不是跟肾有关系？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0: 肯定重
1: 当然重要了，是
0: 要。
1: 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儿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个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0: 啊，这相当于是我们
1: 啊，
0: 人类生命的火种。
1: 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啊， 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
0: 嗯，

0: 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呀。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儿、总树根儿，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儿。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让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 四肢不稳。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瘀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卫啊。
1: 保
0: 是
1: 卫的卫，
0: 保卫的卫，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说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的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 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

0: 银行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露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7: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0: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2: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1: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

0: 条、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哺乳笼食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4: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5: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4: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4: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7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7: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3: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

0: 日，
1: 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4: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3: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4: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3: 妈妈，
4: 宝宝，你说什么？
3: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5: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6: 100分的爸爸妈妈。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

0: 是鱼仔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我是奇迹。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易县介绍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古塔区税务局组织开展税费服务效能提升活动，为商贸经营主体送政策解难题。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锦州公交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我市交管部门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将新生思政课堂搬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教学形式开展红色主题教育。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5年，13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155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 全市各级

0: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将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支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民生方面，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消费市场迎来旺季，古塔区税务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商超、宾馆、酒店，开展税费服务效能提升活动，主动上门为商贸经营主体送政策、解难题，助力企业平稳应对节日消费高峰。在商超、酒店经营场所，税务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企业节日期间经营筹备情况，围绕发票领用、税费优惠政策、纳税申报等重点内容开展针对性辅导。针对节日期间客流增多、业务量大带来的涉税疑问，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讲解相关税收政策要点，提醒企业规范做好涉税管理，帮助企业规避涉税风险。工作人员还认真听取企业在办税缴费过程中的诉求与建议，收集企业实际经营遇到的难点、堵点，把便民惠企的服务落到实处，助力企业安心抢抓节日消费机遇。此外，古塔区税务局还优化办税大厅服务模式，设置绿色通道，落实首问负责、延时服务等制度，常态化收集纳税人、税费人意见建议，建立问题台账，并做好闭环整改。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9月17号，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现场采访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畅行锦州 APP 官方公众号，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实用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收集线网优化、站点设置等意见建议。不少候车市民坦言，如今公交设施更完善，出行更智能高效，绿色公交出行舒适又环保。为营造浓厚宣传氛围，锦州公交依托车载电视、智能候车岛电子屏等宣传载体，滚动播放绿色出行科普内容与公益海报，同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截至10月31号，市民使用支付宝扫码乘车可领取乘车红包，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双层观光巴士兼顾通勤与观光功能，定制公交可适配学生通勤、团体出行等个性化场景，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此外，全新投用的智能候车岛功能齐全，环境舒适，实时播报车辆动态。锦州公交持续完善适老化、无障碍配套，落实老年乘车优待政策，优化场站与车厢服务，保障特殊群体安全顺畅出行。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我市交管部门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市民日常出行体验持续升级。早晚高峰是城市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也是交警守护道路畅通的关键节点。9月18号早上7点30分，正值上班上学早高峰，记者来到市府路与成都街交叉路口实地走访，看到主干道上车流如梭，人流密集，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络绎不绝，出行车流迎来全天峰值。路口中央执勤交警早已全员到岗就位，坚守在各个通行点位，标准利落的指挥手势，有条不紊的现场疏导，耐心细致的现场劝导，精准分流直行转弯车辆，引导行人快速安全过街。面对短暂的车流积压，交警快速响应，灵活疏导，及时化解通行拥堵隐患。在交警的全力保障下，路口通行秩序井然，机动车依规减速礼让，有序通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行人遵守信号灯分批过街，高峰时段的交通通行节奏平稳有序。市民张女士向记者说道，我天天路过这个路口上下班，最大的感受就是堵车少了，秩序好了。以前高峰期人车混行，乱变道的情况特别多，走得特别慢，现在有交警定点疏导，大家都自觉遵守规则，通行效率高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交通问题一直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接送孩子的车辆集中停靠，很容易造成路段拥堵。为改善这一情况，城区学校周边道路统一实行45度规范停车方式，这种停车方法更省路面空间，车辆摆放整齐，进出也更方便，有效缓解了上下学时段校门口拥堵杂乱的问题，让家长接送孩子更加顺畅省心。持续的日常管理和细致疏导，让城区道路的交通陋习越来越少，文明出行不再是口号，慢慢变成了市民的日常习惯。整洁有序、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日常出行的舒适感和幸福感。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9月18号，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将新生思政课堂搬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教学形式开展红色主题教育， 组织200名新生聆听红色故事，追忆峥嵘岁月，上好一堂沉浸式、行走式爱国主义思政课。

0: 本次活动以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为主题，依托纪念馆红色教育资源，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青年学子置身历史现场，在浸润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认真观看展板史料、红色文物，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烽火历程。展览以英雄集体为核心，多角度展现革命队伍忠诚担当、奋勇拼搏、无畏牺牲的崇高精神品格，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学子们纷纷表示，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将永远勿忘国耻、缅怀英烈，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学奋进、实干担当的动力，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近日，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宣讲课堂上，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自1998年起，每年九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根基。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2: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3: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问。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 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15: 妈，咱们穿衣服了。
1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5: 来，伸胳膊，
16: 伸胳膊。
15: 哎，真棒！
16: 哎呦，宝宝真棒！
15: 哎，慢点，慢点，
16: 慢点，慢点。
17: 爸，别怕。
18: 儿子，
17: 有我呢。
18: 别怕。
17: 来，
18: 有爸呢。
17: 迈腿，
18: 来，迈腿，
17: 来，
18: 来，哎，对，
17: 对对对。
18: 哎呦，宝宝真棒！
17: 落，嘿，对对对，
18: 慢点，慢点，
17: 好极了。
18: 哎，
17: 加油，
18: 来，
17: 爸，
18: 儿子，
17: 咱们再来。
1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9: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22: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尽管我90岁了。

0: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这里是666新闻早报，我是琪琪，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此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收听咱们日常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关注近期的天气。自打入秋以来，辽宁大部的天空几乎是一路晴朗，连日来的天高云淡晴好天气持续再现。不过这样稳定的好天气即将迎来变化，天气形势要出现些许波澜。今天是国庆调休补班的日子，大家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新的冷空气也会和大家一起开工。受其影响，全省天色不佳，其中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八地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现身，预计雨量不大，只是打湿地皮的程度，但是雨天路面湿滑，驾车出行还是骑电动车的朋友都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和冷空气一起来的还有北风，大连、营口、阜新、葫芦岛风力偏大，最大风力有5级，其他城市3到4级，将会送来阵阵秋凉。受降雨叠加偏北风的影响，今天的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12到19度，午后会大幅降温3到7度，沈阳、抚顺、辽阳全省最凉，最高温仅有22度，其他城市23到26度，出行的朋友一定得注意添衣保暖。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在明天跌到谷底，抚顺、阜新、铁岭的最低温度仅有个位数，但这次降温来得快去得也快，周二就会继续升温，省内近半数城市的最高气温有望重新回到30度及以上。总体来看，未来这七天，辽宁冷暖切换较快，温度变化较大，气温先降后升再降，同时早晚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感冒的发生。气象台早间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关注今天下午的一个节目预告，来关注幸福花园健康帮节目。一进入到秋天，不少人的皮肤就开始频频的闹脾气，夏天状态平稳的皮肤转眼间呢就干绷起皮，敷面膜刺痛，上妆还容易卡粉，时不时的泛红发痒，换季过敏反复找上门。明明在认认真真的护肤，不停的补水，还叠加各种功效精华呀，皮肤状态却不见好转，变得愈发脆弱。很多人将换季肌肤问题简单归结为皮肤缺水，一味的疯狂补水，频繁敷面膜，在不知不觉间损伤了皮肤屏障。今天下午的幸福花园健康帮节目邀请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医生，为您拆解秋季肌肤状态滑坡的底层逻辑，教大家分辨普通干燥与肌肤过敏，梳理日常护肤里最容易忽略的认知偏差。节目播出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播出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同时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收看视频直播。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1号键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向专家进行有关的咨询，还可以搜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提问，专家也会及时进行解答。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停水方面的相关通知。今天晚间九点到明天下午五点，下列地区会停水：核心园一号、东胜花园 C 区一到十三号、绿城首府一到十六号。9月21号21点到22号17点，牡丹里101至108110111197到200。

0: 安富71到75号，洛阳路四段7、11、13、15号，云飞街二段22、24号，牡丹里109号，云飞街二段20号，新纪元宾馆宜必思酒店，洛阳路四段9号，天正家园，安富4号6到11号，16到23号，牡丹5到8号，洛阳路四段1号，一甲3号，中央大街二段25号，中央大街二段27号，锦州银行凌云支行，牡丹大棚，安富小学。9月22号21点到23号17点，牡丹112号到114号，194号到196号，南京路四段26号，云飞街二段10号，中国农业银行中化道达尔加油站，牡丹1到4号115号，南京路四段18号、22号，临安136、137号，南京路四段20号，南京路四段24号，临安里1到6号、9到22号，安富里12到15号，中央大街二段13、15、17、19号，南京路四段10号，中央大街二段11号。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提醒上述地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用户请谨记随手关闭水龙头，不便之处还请谅解，客服热线4567110。以上播出信息，如果说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记得不是很准确的话，还可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在昨天的推送当中，大家可以详细查阅文字版，建议您掌握自己的储水时间，以及呢，避免安排打扰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接下来播出一个封路相关的通知，因城市工程施工需要，经中兴元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及其实施条例第35条之规定，决定2026年9月19号至29号，施工单位将对重庆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至968医院西门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重庆路适应街至适应街东行30米段和红星街至适应街段北侧道路南侧可以通行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2: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木城会我泪哗哗，
3: 手得七上我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
4: 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牢关，二莫要领区火灶民，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邻居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邻居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邻居烧纸放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邻居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九莫要烧火去驱兽，狩猎不成掉身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危险，森林防火大事莫当儿戏去惹事。

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接下来关注和亚运会相关的报道。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随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全场闪耀中国红。据了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
2: 中国代表团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号晚间开幕，记者在场外发现史上最强背包现身本届亚运会。有外国记者还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包，拉链和肩带仍然完好，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在不断上升。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婚礼上边，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比较关心的关于彩礼的一个调查报告。有调查显示，农村农户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 4.67 万降到了2023年的 3.86 万，来了解相关的具体情况。据光明日报报道，9月19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在浙江杭州发布《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该报告显示，调查样本中农户的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 4.67 万降到2023年的 3.86 万，人情支出占比从 17.1% 降到 11.5%， 村均文化组织从2012年的 0.97 个增长到2023年的 1.18 个，合唱团、书画协会、志愿服务队等新型组织不断兴起，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农民消费也正在向改善生活转型，样本农户每月每周肉类购买量由2012年的 1.24 公斤增至2023年的 3.34 公斤，水果购买量明显增加，农家餐桌日益丰盛，小汽车走进更多农户，百户拥有量从2012年的 16.6 辆增加至 46.5 辆，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家电更加普及。人居环境变化同样明显，报告中样本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超过 82.4%， 生活污水由统一管网集中处理的村庄占比从 21.3% 提升至 49.3%。 2012年到2023年，样本村村内道路硬化率从 61.3% 提升至 88.4%， 有路灯的村庄从不足一半增加至超过90%，通公交或客运班车的村庄从 61.7% 提升至 75.5%， 自来水普及率从 68.4% 提高至 93.4%， 互联网接入户数比例从 20.7% 跃升至 81%。 2023年快递进村比例达 72.3%， 样本村卫生室覆盖率从 76.5% 提升至 90.2%。记者了解到，这一报告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系统，深度挖掘了2012至2023年的连续追踪观测数据，调研横跨全国20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精准锁定578个行政村与12248户固定观察农户，系统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微观图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具体的内容包括提升房车的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功能，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相关内容。

0: 近日，山东东营李先生称，夜间开车遇到暴走团扎堆红绿灯路口，李先生绿灯正常驾车通过路口，鸣喇叭示意，驶过之后遭遇暴走团人员的辱骂，李先生掉头折返上前质问，暴走团无人承认并径直离开。李先生表示，此前曾经遇到过暴走团，但还是第一次在信号灯路口碰到，一旦司机分神，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提醒夜间出行，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都应该遵守交规，路口注意安全。
1: 然后看见他们按喇叭，然后过去之后，他在后边骂了我一句，然后我就掉头回来追上去。我们刚才谁骂我了，然后就没有承认了，他们也没做出，也没停下就走了。以前也经常有，但是没在红绿灯路口碰见过。

0: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1: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0: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1: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0: 是这千万呢？
1: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2: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4: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19号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击败对手。19号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枚金牌。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